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

0: 看这小词儿啊，你就是我的小水果，就算世界末日到来你还有我。哎呀，饕餮真是把这黄元帅，哎，你们家怎么什么都有啊？水果园呢，有香瓜，有苹果，还有什么呀？黄元帅苹果小的时候叫什么，香蕉苹果，对，它是有一点香蕉的味道，有一淡淡的香蕉的味儿。房间里放满了都是苹果的味道，就是不能储存，放几天就灭了，还容易坏掉啊。没有农药的袋装的黄元帅还没有成熟的，这个黄元帅之前在树上有就用这牛皮纸都给包上了，太厉害了，这长得可真好。就在苹果树上的时候它是绿色的，摘下来之后放一段它就变成黄色的了，黄元帅。然后我买黄元帅呢，就比如说我说你谁也不让帮我买，我都自己买。为什么呢？就是我喜欢买那样什么样的呢，就是抽巴的褶巴的那样的，就已经好像表面都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那样的黄元帅呀，里边还不面，就面呢也没面到一定程度，这牙口也不怎么好，面就面吧。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它得甜。还有买的芒果也是，一定是那个皮儿啊带点褶皱了，就是存放一定的时间，这个水果呢还没有坏，但是它已经甜度已经到达极致了，这个时候就太好吃了。这黄元帅呀，皮肤太好了，嫩嫩的，我都感觉到咬一口它的水分可足了，水分足然后还得甜。人家卓越就说了，这么回事儿啊，小袁姐，你说我在102线上看到了什么动物？哇，不行，我就脑补你说的那个黄鼠狼了，就让我缓一下哈、啊。我不补了，就是有些画面啊，或你真是你不能看，比如说电视里面特别血腥的场面，还有就是虫子爪多的那些，哎呦不行了。谈下一话题，那卓越就说山丁子和山里红差不多，都属于小果类。龙须哥呀，你瞅你呀，这一天呢还你说三钉子，那个你打的是一二三那三，那我上哪知道去？所以说我说我要吃头钉和二钉吗？你直接说山钉子，我没吃过，最起码我也听说过呀。你这一说三钉子吧，就搞得去，哎呀，我就无知了。但我真不知道山丁是什么，我就得说我没吃过，我不知道。那山丁子的话，像卓越说的，要是农村生的孩子们呢，都知道山丁子是什么，果不大，红色的，一撮一撮的，长得不大，吃着还行得了啊，多少有点涩啊，就是成熟的。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刘应堂，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允许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8: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9: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县里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中，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0: 9月13号，港资大叔烤鹅铁北万年里店隆重
11: 开
10: 业，
11: 开业大招来了啊！充值200送胖东来啤酒一箱，
10: 我还有更狠的呢，充300送胖东来葵花籽油一桶，都是整箱整桶的送，就在万年里
11: 北宁路明德街啊，赶紧去抢福利。
10: 中秋国庆各种礼盒套餐，单位发福利，串亲访友，出门旅游，家人团聚，就选锦州特产港资大叔。

0: 是不是今天听节目听得有点甜呀，就像这首歌一样。饕餮还发过来一张照片，黑天天
1: 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
0: 你这黑天天太大了，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黑天天可真是没这么大，晶莹剔透的，就赶上小葡萄了呢，那么大小。我现在咱们吃的那个蓝莓和黑天天是不是有一拼，长得就差不多。那个蓝莓它的表皮呢挂霜，黑天天呢是比较是晶莹剔透的，是光面的，蓝莓呢是哑光面的。欣欣留言说，小圆啊，香蕉对身体好啊，可以多吃点香蕉补钾，可不能缺钾呀，缺钾呀它没劲儿。吃西瓜也补钾。欢迎丽丽一直在守候呢。关于这个瓦夫的这个事儿啊，

朱月就说了，哎呀，你赶紧远离你的那看到那个动物，都已经过去了哈。朱月知道山钉子还有山里红。关于瓦夫和华夫，说你说华夫

0: 开出花一
1: 朵。瓦夫饼和华夫饼呢，它们都是一种小食品的这个饼类。瓦夫呢，薄脆，它是属于微化款，对吧？这么讲大家就更清楚了。然后文一猴说华夫，这个华夫呢就是比较松软的，带小格格的，像小格蛋糕似的。要说华夫饼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吃山姆。母就是女字旁加一个母亲的母，山姆的有点小贵，但是真不一样啊。它是分包装的，一个小袋袋里边就有两个小薄片儿。那小薄片儿，你比如说买一箱的话，你这一个小薄片儿里边大约也得5块钱，就这一个袋袋里边两个小薄片儿。

早安锦州，七点一直到现在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一直在说着水果，你们都吃的怎么样了呀？我这已经很丰富了哈，有饺子，还有大家给我送的各种瓦夫，华夫饼，各种水果。龙须哥说那个你这一提瓦夫，我咋还想起那个 CBA 里的那个利夫了呢？

0: 啊，对，那个泰利夫2米11的那个，怎么他要到辽宁当外援了吗？不会吧？是哈，这瓦夫是有点像，像外国的那种名字，什么什么夫，什么什么司机啊。说今天 CBA 辽宁队可厉害了，三个外援都厉害，有热闹可看了啊！今天晚上7点半在葫芦岛打辽宁北控哦。我这最近是没什么可看的了，昨天我就看那个东北超，还现在已经是到半决赛了啊，是延边大连，还有一个是沈阳对长春，也快了吧，应该是今天晚上。昨天是延边主场，延边赢
1: 现在
0: 了。
1: 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喜欢看篮球赛的朋友又有的看了，又有的期待了，业余生活又丰富了。辽宁刚才龙旭哥说了，这个休赛期间签下三名外援，都说可厉害了。然后今天晚上7:30在葫芦岛体育中心中心体育馆，哟，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哈，离得也不远啊。辽宁本钢对北控，这是热身赛呗。哎呀，那这个外援也得来呀。这个外援在球迷面前亮相啊。希望这外援呢和咱们辽宁本土队员之间能够密切配合。热身赛本来呢也就是磨合队伍啊，输赢不重要，重点就是看看外援的适配呀，还有年轻人锻炼成长，看看咋样哈。人生如梦，珍惜拥有。说山钉子、臭李子，小的时候老家总吃，现在出来工作了，还很怀念那个味道呢。你看，这球迷来了，小节奏的幸福。有一场东北超比赛，咱们锦州队在主场9-1拿下葫芦岛队，那叫一个过瘾，是不？早晨起来就听到姐姐的声音，好开心呢！一上午有的听了，来报个到。

用心来刻画最幸福的风格。接下来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不让猜，不用猜歌名，这你都知道，但我想让你们理解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

0: 有朋友给我解读了啊，小节奏的幸福说的，圆儿姐，我认为你接下来要说旅游啊，就是说哪怕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也是不错的。哎，你这个话题真对呀。风起云涌说的，小圆，你想家了。盛开的地方，我这还没带团呢，我就想家了。这我该怎么把脚呢？这确实是能让人思故乡啊，这首歌。风起云涌说，现在汽油太贵了，我这个不去葫芦岛，我在家看电视能省不少钱呢，还能在家里吃着水果啊，多种水果，吃着华夫饼、瓦夫饼，还有各种水果啊，然后还有饺子。总是把你深情的想，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你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想到我接下来要说桃了？桃花。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嘿，你别说啊，饕餮还真是，这个留言和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比较靠谱的。他说呀，我去过这个地方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是对我来说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思啊，但是作词人在这里路过，人家写了一首歌啊。

0: 手。
1: 这里唱的桃花源就是咱们丹东宽甸河口鸭绿江边的万亩桃林啊。其实这首歌的背后，就像饕餮所说的，作词的人在这里路过，他真的是采风啊，他真切的，不是想象的。作家都是有生活的，写词的人也是有经历的。当年词曲作家呢来到边防采风，寒冬里守边战士一句感慨：风雪当中想起家乡盛开的桃花，心里就不觉得寒冷了。这份家国情怀在心底沉淀整整十年，在1980年的春天，再到河口漫山遍野桃花，伴着鸭绿江边的春风，灵感就喷涌而出了，就写下了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春天看万亩桃花如云似霞，等到秋天呢，满树的繁花就结出了沉淀的果实，这就是河口大名鼎鼎的艳红桃。朋友们，你吃过这个艳红桃吗？这绝对是我吃过的桃中之王，真甜啊。虽然有一点点小贵，它会比其他的那个桃啊价格不太，就是稍稍贵的一点点啊，但是这个晚熟大桃啊，饱满硕大，果皮红润，哎呦，咬开之后汁水丰盈啊，果肉肥厚清甜，我好像带货了。

0: 小时候我记得前辈都是这么说的，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撑死人。就说什么意思呢，桃啊你吃多了之后还好一些，你要说这杏吃多了它伤胃，李子吃多了呢它也不舒服。
1: 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
0: 但这桃确实啊，哎呀，富含多种维生素，秋天吃鲜桃啊，润身养心，老少皆宜。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啊，福寿安康啊，要不怎么说寿桃呢？

我就发现那个 Bright Green 还有原本是路人，你们两个还很是有很默契呀、啊。你看 Bright Green 就说现在应季水果葡萄也下来了，贼拉拉的好吃啊。是呢，吐鲁番的葡萄都已经熟了。

不到更有你就好，发过来一张图片，这个我认出来了，这个是苹果，而且个头不是那么大，真的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红玉苹果，整个那个皮儿啊全是红的，然后那个皮儿呢不是特别的光滑，就有一点粗糙的地方，就这样的苹果是最甜的。有的苹果有人吃苹果就必须把这皮给打掉，其实苹果皮呀、啊、没有农药的话还是营养丰富的，是吧？而且苹果这个皮儿颜色太诱人了，这咱还弄出一个黄元帅，你这是什么品种呢？我也得叫不出来呢，山里红。这个是正当季苹果，别看个头小，吃着脆甜脆甜的。这个是小节奏的幸福的最爱，我最喜欢葡萄了，喜欢吃葡萄，喜欢吃火龙果，还有阿克苏，这都是你的最爱。那个饕餮说桃啊现在都下去了，就是晚桃也都下去了，就那个艳红桃也都，对，也就这么一阵儿，应该在八月末吧，八月下旬差不多，这都属于晚桃了。桃吃没了，家里园子里是有桃的，但是这照片不可能是新鲜出炉了。

0: 要说葡萄呢，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飓风。北镇那边飓风葡萄也是挺甜的，品种果粒是比较大的，紫色的葡萄也不都是紫色的吧，那提子它不是葡萄，那红提算葡萄。95%的葡萄都是紫色的。
1: 临行时种下了，
0: 要说葡萄呢，我就想起那玫瑰香。

我觉得玫瑰香还是挺好吃的，它的果粒儿不像巨峰那么大，也比较小，黑紫色的，甜。它还有那个玫瑰的香味儿，要怎么叫这玫瑰香呢？微酸，主打一个甜，很经典的鲜果。葡萄还可以酿酒啊。

0: 上他，
1: 真是走桃花运了。
0: 走了桃花运，姐妹三人都看上他。
1: 没错，你想起蟠桃是有道理的。西游记里面那王母娘娘蟠桃，对不？蟠桃会吗？蟠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吃一颗就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孙悟空大闹天宫就是盯上了这片蟠桃园吗？他把那七仙女儿定，七仙女儿呢就定了，他就把桃都给吃了。神话里把桃啊当成仙果，所以呢古人也都是说桃养人。这整理的还挺齐呢，还有列个表。蟠桃，对，蟠桃是扁扁的，神话里边的原型是不是就这个有点发扁的？蟠桃事实上，蟠桃对也得是放一段时间，它的那个果皮啊最好是抽抽一些啊，抽抽折折的。

那种，它甜。我一般买这个水果都等它就是表皮褶皱了我再买，要不然的话太脆了，太硬了，好像是无从下口呢。还有油桃，油桃呢没有毛，表面光光的，脆爽，吃着也比较方便。油桃我一般般，剩下的就是水蜜大桃了，也比较适合老人，哎，放的软软的那种，就是软而不烂。黄桃可以啊，黄桃就是果肉黄桃罐头，鲜着吃呢是酸甜的，做罐头是一绝了。逃出烦恼，逃出病痛，逃出所有的不好的运气，剩下的都是好心情了。

0: 有鸟。
1: 龙须哥说，要说起葡萄的话呢，我记得我闺女给我过一个大青葡萄，谁说葡萄都是紫的来的？还有那5%呢是青的，说什么秦王？我说我可不吃这葡萄，这青这愣的能好吃哪儿去？而且那个秦王是有一点长的，长粒儿的，跟大米长粒儿似的。哎呀，这我闺女就非得给我吃，完我就吃呗。哎呀，真甜呢。打那以后，葡萄就认秦王了，是真好吃啊。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哎呀，水果里边葡萄是有一席地位的呀。那中秋节赏月那得吃葡萄啊。神话传说里除了蟠桃还有晶莹剔透的葡萄啊。民间传说葡萄是仙鸟携来的种子落进人间的，藤蔓弯弯绕绕的啊，缠绕着一串串像玛瑙珍珠一样的葡萄。葡萄呢，自古以来就寓意什么呢？多子多福啊，团圆美满啊。古人觉得家里种个葡萄树，兴旺吉祥。

这小节奏的幸福说，今天我在早市我还买点白桃呢。白桃，白桃，我以为就反应不过来呢，我就刚才脑子里都是黄桃啊。白桃口感也不错呢，很好吃呢。葡萄呢，我最爱吃是青提。有一种葡萄它没有籽儿，老甜了。

尝尝家乡菜。我特别想知道啊，饕餮你们家到底有多大呀？是这一片山让你给包下来了吗？也有你不明白的问题啊，饕餮，我问一下明白人啊，这个葡萄分不分公母？我这好几年了也没接过葡萄啊，葡萄树好几年了没接过葡萄，舍不得砍了，总期待明年会有收获。哎，这葡萄不都是架起来的吗？葡萄架，葡萄架的吗？是不是葡萄树长在铺在地下，是不是不长葡萄啊？这我也不知道啊，我这真不知道啊。就知道这葡萄酸甜的，葡萄不分公母吧？但橘子好像是分公母，是吧？

零点一秒的幸福说，大葱算不？想吃点水果都没有。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你看人家那孩子啊，吃水果，长出小脸红扑的，看咱这个，个顶个葱心绿。

边不但有桃还有梨呀、啊。原本是路人说，这何必西天万里遥，这首歌的名字信儿仙演唱的。有你就好说，小妍姐姐，嗯，我不敢保证你可能都吃过我家的桃子和苹果。20年前，我家的果子呢，都是去铁合金早市和汤盒子大集去销售的。那你可以保证了，那我不都得在铁合金早市买菜买水果吗？就我不去的话，我爸我妈也得去呀。呀，20年前我好像出来了，从铁合金呀。啊，你是说20年前的之前？那我肯定吃过，我工作30年了，30年前我就不住在铁合金了。在小的时候都是在铁合金那片儿的，铁合金的早市是在北边儿。汤盒子大集是周三和周日吧，原来呀，周日的时候也会约同学去溜的。那去室内的话，有时候爸妈太小了就不让，也不放心啊。另外学习紧啊，也不能总来室内呀、啊、所以这汤盒子大集就是溜达的比较近的地方了。这集贸市场，哎呀，人间烟火气呀、啊！那个时候不叫人间烟火气，没有这些词儿，就说热闹。你得了解市场。果树农场、大架山蜂场，果树农场我是很熟悉的，善来寺那边啊。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嗯，我们这里有你的同学，一定啊，我就是铁合金那片出来的。你是不是也是我的同学呀？我的下届同学。大江说：“小袁呢，星期日好，来一首姜育恒的歌。今儿我们这个所有的歌和水果基本上有一点点的关系。姜育恒哪一首啊？跟往事干杯吗？他喝的是水果酒吗？”饕餮说：“今年的梨没有打理，也没有打药，也没有浇水，都废掉了。这太凡尔赛了啊！香瓜来不及吃，梨呢也没有时间，吃。想吃啥水果，到外面一溜达，整个果篮儿。”天天晚上就满屋飘香，这真得是果篮儿。山上啥都有是不？哎呦，这个梨是不是叫香蕉梨呀、啊？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
2: 北京时间9:00，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启

我们的快乐呢，从七点就开始起航了啊！现在快乐继续。大家刚才说想听一首姜育恒的歌啊，听完了《女人花》之后呢，我忽然就想起姜育恒有一首歌，也是和女生有关的。这首歌你喜欢吗，大江？

选择。姜育恒的歌啊，唱得撕心裂肺。女人的选择，唱尽了心底的取舍感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也都会做着一些小小的选择，就像我们的话题挑选水果一样，各有所好，各有滋味呀。我个人感觉到，女生比男生更喜欢吃水果，有的男生干脆就不碰水果，有的女生离不开水果，是有区别的。

刚才饕餮发过来的照片呢，我说这是香蕉梨啊，他说还真是什么都认识，我终于被夸了，要不然的话说这山钉子。我想你下跪，这真是把山钉子放在这里呢，我可能还不一定能认识。哎，刚才是谁晒图片来，那是不是山钉子呀？那什么挽回，梨有香蕉梨还有苹果梨啊，苹果梨，苹果梨，我想想是什么样来的，秋梨、安果梨、白梨，安果梨好吃甜，它得放一段时间，它特别硬的时候呢，也口感也是不行的。小的时候我记得有花盖梨，现在好像很少见了呢，就被其他的梨给冲淡了。不行了，我一说到这个花盖梨，我又开始咽口水了，条件反射了。小的时候那个花盖梨怎么就那么好吃呢？牙都吃坏了，吃倒了。对，水果吃多了会倒牙，因为它里面的维生素 C。吃完水果之后就马上漱口刷牙，要不然的话对牙齿是有腐蚀的。放掉这一切。秋梨，梨呢是特别润喉的，你比如说要咳嗽的话，有些时候吃药的不太管用，把这梨，白梨煮冰糖管用，我自己觉得是管用的，然后吃上以后嗓子也特别的舒服。也许我曾经背起你脱轨，对，女生特别喜欢吃那种水果捞，什么都有，里面芒果啊、葡萄啊，还有桃。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男生咱们的哥的姐车里放一点华夫饼、瓦夫饼不说，也得放点水果，放点水啊，跑车忙碌顾不上吃了，没有绝对，解乏提提神，来个桃，来一只梨，其实也挺方便的啊，随手就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其实呢，选择什么样的水果喜欢吃，哪一种水果对身体最好，那没有正确答案，无所谓哪一个最好，适合自己体质的，适合自己口味的，喜欢的就是最好的。生活也是如此，懂得遵从内心，选择自己喜欢的，日子就会有甜甜的回报。这是在线吗？他点播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建华大哥今天生日，生日快乐哟。

要说呢，咱们听友是最有才的。除了这些梨，还有鸭梨。鸭梨的颜色和香蕉梨的颜色不一样，对吧？它不是一个梨。南果梨，鸭梨是老牌子，它的外形是不是就像小鸭子的那个脑袋一样，所以叫鸭梨呀？要不为什么叫鸭梨呀？南果梨可是咱们辽宁本地的宝贝，鞍山那边南果梨是特产，熟透了之后浑身那叫一个泛黄啊，闻着一股浓浓的酒香，对，很软糯，很多汁，很多人都喜欢吃南果梨。南果梨也该下来了哈。对，还有雪花梨，雪花梨太大了，一个都吃不了。就是有那种秋梨膏，对嗓子特别的好。秋风起，秋梨香，奔波在路上累了燥了，不妨吃上一颗梨，润润嗓子，抚平不便。也希望电波另一端的各位朋友，阖家安康，岁岁不离。

0: 牧羊说：“周末快乐，值班辛苦了。我还有40分钟我就下班了，不辛苦，和大家说一说水果、人生，聊聊天，很开心呢。我口水我都那开始，我都咽饱了。提到什么我就是为什么就都会有这个口水吧，就是酸水。”
1: 随着一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
0: 你说没有比较正常啊？你就是提到这些水果，你一点都没有口水的话，这是病态，比较正常。想听一首哪来的骆驼队，还有曼丽，激情一点吧，快乐一点吧，因为今天是周日呀。

有感染力了，这一定是刀郎在演唱会当中的录音啊，很有氛围哦。那我看一张图片更有氛围，饕餮发过来的这一张说是什么呢？贵妃梨新品种，去年营口带回来的，就是一个甜，肉质是很细腻的，这个真是让我填补了空白，我还真是没吃过这个贵妃梨，就看着有点像像琵琶似的呢，还像就是道道果皮上的，就是有一条条条形的道道，就这个果皮的样式要做衣服能挺好看，它这个条呢是很自然的，大自然的那个条形，穿起来肯定特别休闲。呀，此时此刻来了，迎风向大海，你是在海边吗？

刚才呢，我们说到桃儿，又听到女人的选择，人生何处不相逢，把这些歌曲串联起来之后，人风起云涌，特别的感慨。不必讨好，不必蟠桃和人参果，凡人无缘得到，但是有一个人，女人只要和他结婚了，就能够长生不老。你这啥，要吃唐僧肉吗？

这歌真好听，迎风向大海，真是随着旋律的起伏啊，迎着海风，踏着浪花，在一种波澜壮阔当中寻找内心的共鸣。愿所有低谷的人和我一样，不仅仅呢很好听很治愈，而且能够给奋斗者、漂泊者、追梦者的心灵给到一份鼓励。愿

呦，这首歌听得特别的洒脱，每当听到这样的旋律歌词，非常的有共鸣，就想好好的活着，热爱生活，是吧？纵然生活里面会有一些烦恼，会有一些阻碍，会有一些现实也会被击倒，但是也要挺起胸膛，青春热血不言败，这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真是旋律当中激励着每一个在低谷当中挣扎的要寻找方向的人，要勇敢地追逐属于自己的光。

是到哪儿了？音乐真是带给人不同的地域感觉啊。饕餮刚才不是说这贵妃梨吗？我说它这个表皮啊，做成衣服这个感觉应该是挺好看的，因为它很天然很休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羊皮、貂皮、兔皮、鹿皮大衣。这梨皮衣服呢，我也是惊到老衲了。你听听浅汐跟你说什么呢？主持人呢，你让那个叫饕餮的给你带点儿那贵妃梨，你呢替大伙尝尝这梨到底是什么味儿。他从营口带来的，我问一下饕餮，你这所有的图片都是今天现场实拍吗？还是手机存留？我觉得应该是现场实拍。你手机不至于，还是你自己说是现场拍摄还是手机存留？你如果真是手机存留的话，我就更佩服你了。怎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都和你们家山上这水果都那么呼应呢？你现场拍摄的话，我依然更佩服你。听个节目满山跑。

只是说这用梨的这个皮的样式把它做成布料，呵呵，还弄个梨皮。现在大街小巷梨都上市了，自古梨就带着好多寓意的小故事呢。孔融让梨，这一个梨讲的是谦让礼道，老话还说了，这梨呀，不能分着吃，这不有谐音吗，不能分离，老一辈的美好期许，图个合家团圆不分开。那放到现在呢，就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切上一盘梨，分享清甜，也是岁岁平安呢。嗯，在古代梨还叫做什么呢，玉乳，水润如玉。秋天干燥，嗓子容易干痒，老话讲呢，秋梨润燥，一支梨水润润喉咙，特别的舒服啊。跑车在外的各位的哥的姐，长期跑长途的各位师傅们，嗓子干了来个梨很滋养的哟。雷猴啊，你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山钉子呀？喂，这个是龙须哥口里边的山钉子。你这个拍照技术也太好了吧，这做封皮都好，色彩，这就是山钉子。我这歌怎么样，又见山里红，是这意思。

谢文一猴，你的图片我收藏了，就像吃到了山里红啊。说米儿和冰河路那儿都有呀，现在还有吗？这梨都下来了，山里红还在树上呢，像秋天的枫叶一样那么红吗？

余下的都是实拍的。大围子附近的的哥的姐啊，都可以到我这儿来拿尝一尝啊。你把太阳的色彩浓缩成围猴，你去吧。山里红的照片啊，我已经收藏了，然后你再下活到大围子附近的话，可以去找饕餮，他们那儿有贵妃桃，险些忘了，贵妃桃替我尝一尝。

昊天说，这都是你说到哪儿我就拍到哪儿。我现在是知道了，你们家那山呢是配合我这节目的。手机里啊，油桃、水蜜桃有图片，

这说的是不是就山钉子呀？一听这歌，我怎么想起这向前看了呢？向前看现在还是在哪儿啊？在北京的吗？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小节奏的幸福说，我刚才听到那首桃花朵朵开，我想到在电视台参加辽西万家乐节目海选，和搭档唱的就是这首歌，还有月亮代表我的心。唱的时候呢感觉没有多动听，但是在要离场的时候，编导说你们入围了，就是很感动哦。周末到了，也想轻松的歌曲。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还帮着圆儿姐做广告呢。喜欢圆儿姐的声音，可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的你好 Taxi， 圆儿姐在那里等着你哦。哎呦，买了这么多的葡萄呀，你这个是，这个是玫瑰香吗？啊，我就知道玫瑰香。这什么品种呢？好像像提子。我给说错了，怪不得大家就说没吃过这贵妃桃。哦，是贵妃梨。那你们吃过贵妃梨吗？哎，我说的嘛，对，贵妃梨，梨皮吗？

0: 老话讲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浑身都是好处。就买这么一大箱子葡萄，葡萄籽、葡萄皮儿也都是富含营养的。一串串的葡萄，一颗挨着一颗，就像一家人一样紧紧的相依。神话里面的葡萄也是鲜果啊，咱们普通百姓生活里面，它也是夏秋季节摆在桌上的一份清甜。团圆的时候，中秋节的时候，不能没有葡萄啊，摆上一盘子，甜甜蜜蜜。我本善良说，贵妃梨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长得比较长，没有核，没有梨核，对吗？涛哥，他说的对吗？我本善良，你说的是贵妃梨吧？这回我说对了，不是贵妃桃，贵妃梨。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为什么倒吐葡萄皮？

对的，我本善良，你说的对了，涛哥得到印证了，说对的，就是那肚子特别的大，然后中间鼓鼓的，两头尖尖的，啊，这就是贵妃梨啊。哎，它这个底下就底下有好几个，就是一个小尖尖儿。

0: 但这是从营口带回来的种子，在山上种下了，对吧？
1: 人心难道是金雪藏着大道理，不要轻易的放弃。
0: 在该说不说呀，我说这个贵妃梨呢，就有一种咬不动的感觉，它这皮。入口是很润泽的，很丝滑的，就汁水很多的，就看起来这个皮，我们是怎么形容？就是有点发梗，不梗是吧？

禁区。素颜他说想听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福大家平安幸福每一天。素颜呢，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哪一个版本，那我找到的是他的原唱李丽芬带来的这首歌，会唱的一起唱吧。

世世代代都。弟姐十九说，月儿姐姐呀，松坡路和广州街的路口怎么了，如此的拥堵，有没有在这儿停留的，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看一下。

0: 广州街拥堵，大家呢提前打一个提前量啊，出门之前打一个提前量。
1: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
0: 我本善良，你的意思是说你也要到套哥的山上去吃贵妃梨吗？要不然五两天就面了。灭了的话就得我吃了，我这牙口不太好，太脆的我还真是不太喜欢脆的，甜行。
1: 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情叹世间。
0: 浩哥说一点都不梗，那皮儿不梗，相反呢还特别肉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浩哥是这么形容的，这个皮儿呢是特别肉头，你把梨刚刚送到嘴边，它会给你渴望被融化的感觉，还没怎么用上力，上下牙的姿势还没有摆好，就已经感觉到甜味儿在你的嘴里蔓延开来了，神奇的很呀。不卖啊，不卖啊，不是广告，就是有几棵树我吃着玩的。是不是已经有人到你那山上了？雷猴说这广州街这确实是风道呢，堵车最好改变线路啊。圣手昆仑侠说我送上一份祝福，希望奶奶身体健康，也祝愿所有年长的朋友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有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祝你平安》，都会唱。祝你平安，祝你平安。原调应该是这么高的啊，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平安，平安是最大的幸福。而还有一首歌啊，是新版的《祝你平安》，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首歌是不是有印象？它特别能够代表我们好久都没有见面了。依然能够把心里面的好朋友祝福着。10年前就对你说过祝你平安，这些年你还好吗？

很喜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心里面最大的祝愿，无非就是祝你平安。平安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现在很多人呢，已经很少翻看朋友圈了，都看短视频了。我也是。昨天临睡觉之前呢，我偶然的点开，我看到了一位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他住院了，顽强的和病魔抗争。我那一刻心里很揪疼，也很有感触。我希望他能够早一点战胜病痛，早日康复。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香甜的瓜果梨桃的，再好的美味也要健康的身体哦，才能够去品尝。没有什么比平安健康更加珍贵了，我们都好好的爱惜自己，是生活最大的底气，也是最根本的福分。时间过得挺快的，3个小时我们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非常感谢电波另一端有各位的陪伴，分享山上的水果，分享家里筐里的水果，分享盘子里面的水果。我觉得电波当中两边是双向陪伴的，无论是聊聊路况还是闲话家常，分享各类生活的话题，我们的追求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就是这样一份简简单单的陪伴。感谢每一位听友的互动留言，感谢在路上奔波的各位的哥的姐一路的守候，希望朋友们出入平安，身体健康。

小节奏的幸福呢，推荐一首歌《聊天》，歌名就叫《聊天》。周末听这种轻松的感觉。

这回我知道了，你刚才发过来的红皮儿的葡萄呢叫克伦生，没有籽儿的红提子，克伦生葡萄，椭圆形的，紫红色，没有籽儿，不用吐葡萄籽儿，一串一串的，这个果呢也是细长的，直接生吃，也可以做水果拼盘，不用剥皮。

哎呀，先别聊天了，这啤酒都打开了一个，走一个吗？啊，不，要炫一个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结束，大家也各忙各的啦。该休闲的休闲，该出门的出门，该出车的出车，该忙家务的忙家务，安排好自己周日余下的时光。千言万语汇成真心的祝愿，祝你平安，祝你快乐，祝你事事顺心，祝你天天愉快。电波里热热闹闹的互动是我们最珍贵的缘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音乐当中暂时分别啦。明天12点，你好 Taxi 小袁还会在电波当中与大家相逢。

0: 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窗外洒满了温暖的阳光，微风呢也变得慢悠悠的。那也许呢你正在窝在沙发上喝上一杯热茶，也许可能会收拾起行囊计划一场短途的旅行。其实呢也没有必要去奔赴很远的地方，音乐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车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伴着一首首轻快悦耳的歌曲，开启一场不用出门的云上旅行。旋律会带我们走过街巷，翻过山海，把所有的工作疲惫、平时的烦恼琐碎，通时放在一边。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要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向快乐出发》。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向快乐出发》。那其实呢，快乐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呢可能要一个人走很长很长的路，但是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风来自很远的地方，要去也无妨。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房东的猫带来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叫《New Boy》。

这样的一首 New Boy 是不是让你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呢？人生旅途漫漫，一路上呢，我们都会遇见欢笑，也难免呢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老话常说啊，人生不过二两酒，一半是烟火日常，一半是岁月温柔。周末就是最好的缓冲期，放下平时的焦虑，和家人朋友聊聊家常，慢慢的去感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小惊喜。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人生不过二两酒》。

听完了洒脱的歌，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境。人生旅途当中呢，谁都会偶尔有低落情绪的时候，偶尔听伤感的旋律也没有关系啊。那周末难得空闲，不要让一些情绪占据了我们的休息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来共同的分享一首可以让我们继续向前看美好风景的歌。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名字叫做枯木逢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呢，名字叫做《下一站茶山流》。坐上开往远方的列车，窗外呢，缓缓的风景向后倒退，每一站都藏着不一样的惊喜。下一站茶山流，单单听名字啊，仿佛就已经嗅到了草木清香。就让我们跟着这首欢快的歌曲，开启一场充满青春气息的云端之旅。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分享。

一场旅行有相遇就会有告别，人生路上有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小段路程，不必纠结过往，不必勉强留下，学会放下，轻装上阵，我们才能看到前方更美的风景。周末呢，也是一个和不愉快的过往告别的好时机，整理好心情，大步向前，美好的风景就在前方等你。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挽留》，没

一路走走停停，岁月悄悄流转，青春的理想永远是我们行囊当中最珍贵的宝藏。不管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心中那份最初的热爱永远都不要丢掉。趁着周末，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望一望来路，想一想自己曾经憧憬过的远方，愿我们经历的岁月，心中的理想依然滚烫。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理想三旬》。

我们奔赴一场又一场的远方，努力生活，奔波忙碌，大半都是为了碎银几两。生活虽然辛苦，但千万别忘了给自己留出放松喘息的时间。双休日就是上天送给我们短暂休憩的礼物，抛开工作的压力，放下生活的重担，跟着音乐让心灵短暂出逃。

有人结伴出行，也有人享受一个人的浪漫旅程。一个人的时光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可以随心所欲安排自己。学会好好的陪伴自己，享受独处的快乐，也是难得的一种感觉。周末如果你打算一个人过，那就尽情的享受这份悠闲惬意吧。一起来听这首《一个人》，挺好。

一路前行，沿途会收获花香，也会留下余香。生命当中那些温暖美好的瞬间，就算时光走远，也会在心底留下淡淡的芬芳。趁着阳光明媚的周末，不妨到公园走一走，闻一闻花草的香气，收集属于这个季节独有的余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名字叫做余香。

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朝阳。
1: 一首民谣，一座城市，一段故事。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座心心念念想奔赴的地方，成都便是无数人向往的远方。在悠闲的街头慢慢的散步，感受一座城市独有的烟火气息。就算暂时不能动身前往远方，我们也可以跟着歌声开启一场云上的城市漫游，一起来听《成都》。

跟着音乐走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也会想起曾经的我们，那些年少的时候一起畅想的远方，结伴出游的时光，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虽然时光匆匆，但是那份热爱生活、向往旅途的心永远不会改变。愿现在的你依旧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一起来听曾经的我们。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双休日的时候会带给您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刚旋律把我们带回了曾经的旧时光，生活总会有无限的向往，哪怕前路有风浪，也要带着一股洒脱向前的勇气。秋天已经来了，但心中那份热烈却永远都不会降温。周末的时候刚好放下顾虑，大胆奔赴自己心中的远方，愿我们都能保有一往无前的劲头，自在又坦荡。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七月上》。

一起唱吧，心里好像已经看见了远山。有人说南山很远，其实远方呢从来都不在地图上，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南北之间各有各的风景，各有各的故事，不必执着一定要去到哪里，用心感受当下，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风景。一起跟我来聆听这首歌曲，来自马迪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南山南》。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叫《春风十里》。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可是我们心中永远留着十里春风，美好不一定在春天，秋日的暖阳、街边的落叶都是生活馈赠的温柔。旅行不一定要奔赴名山大川，走一走熟悉的街道，吹一吹秋日的风，同样也能遇见小美好。愿春风常驻心底，永远期待满怀。一起来听《春风十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春风十里》。有没有那么一段时光，想起心底时就满是温暖，那些和朋友说笑一起出门闲逛的日子就特别的珍贵。美好的时光不会被岁月带走，而是悄悄地收藏进自己的回忆里。这个周末我们是不是可以约上许久没见的伙伴，晒晒太阳，聊聊天，创造属于我们的崭新的快乐记忆。一起来听来自赵雷带来的一首歌《我们的时光》。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很多时候我们品尝的呢，不是酒，是生活里的烟火和情怀。辛苦奔波是日常，但千万别忘了给自己留出放松的时刻。不是要放纵，而是学会卸下疲惫，读懂生活，善待自己。周末短暂的休息是为了攒足力气，更好的去迎接往后的每一天。一起来听我喝的不是酒。
1: 胸口滚烫的泪在流。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南方，南方》，歌声一响起，仿佛已经坐上了开往南方的列车。烟雨街巷，温润的风，是很多人心中向往的地方。也许我们暂时不能远行，但是音乐可以带着我们跨越山海，去走那片温柔的土地。不管你此时此刻身在哪里，只要心怀热爱，哪里都有动人的风景。一起来听《南方，南方》。

先好好爱自己，再期待所有的美好。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虎虎带来的一首歌，叫《不盼良人》，不必苦苦等候别人的照亮，自己本身就是一束光，把期待放在自己的身上，把日子过得舒服自在，花香自然会随风而来。周末好好的宠爱自己，从容向前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不盼良人》。

0: 家医院医，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11:32，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那首先来看一下城市中心位置，这里呢，目前来看呢，车辆还都是比较畅通的状态。云飞街沿线、中央大街沿线和人民街沿线的南北走向还都是非常的好走。那现在呢，人民街和洛阳路东向西方向有一些少量的车辆排队。再有呢，就是上海路沿线啊，上海路现在人民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少量的车辆排队。另外呢，上海路汉口街的北向南也是有一些车辆在排队。再来看一下铁北，铁北现在几个桥洞呢都是非常的好走，北京路沿线和重庆路沿线东西走向也都是属于比较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桥南现在几个大桥的桥面都是非常的畅通，桥南呢现在大部分的路面也都是特别的清爽。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思念的眼睛》，心中有牵挂，眼里便有温柔，思念不只是淡淡的忧伤，更是一份温暖的念想，远方的亲友，许久未见的故人，一份惦念足以治愈平凡的日常。有空打个电话，发一条消息，告诉他们你心里记挂着他们，愿这份温柔伴随我们一路前。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走的都是一条平凡之路，但是平凡不是平庸，每一步都认真走过的脚印闪闪发着光，路上也许会有坎坷，也许会有惊喜，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着向前的勇气，在周末沉淀自己，调整步伐，满怀希望地往前走。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北京的夏天》。一提到夏天呢，总会有数不清的鲜活又热烈的回忆。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夏日的那份蓬勃的劲儿依然是可以留在我们的心里的。其实可以不用真的去奔赴北京啊，音乐就能够带给我们感受城市里的烟火气息。趁着周末的好天气，出门晒晒太阳，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一起来听《北京夏天》。

刚刚的歌声带着城市的热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一下子就会有山水之间的洒脱。所谓出山，不是奔赴多么遥远的地方，而是走出日常的小圈子，跳出一成不变的状态。周末就是最好的时机，暂时放下琐事，让心灵走出家门，去感受更阔更广阔的天地，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份自在坦荡。有请

生活里，我们总会有所期待，有人在等一场风景，有人在等一个好消息。但等待并不是在原地发呆，而是心怀希望，一边向前走，一边静待花开。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耐心的期待，同时也别忘了主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小惊喜。愿所有的等候最后都能如愿以偿。来听这首《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朱天泽带来的一首歌，叫《等》。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阿依莫》是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歌，悠扬的旋律仿佛带我们来到了辽阔的山野，天高云淡，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感到疲惫，只是因为眼界被格局限制了，听听这样的歌，心胸瞬间扩展，所有的烦恼都被山野的风吹散。周末让我们跟着歌声放飞心情，有请阿依莫。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阿依莫》。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好了，那在北京时间11:59的时候呢，稍后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1: 是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蒋威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好了，北京时间12:03，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生路上人来人往，有人来了，有人离开，每一场相遇都有意义，不必因为告别而沮丧。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丰富了我们的旅程，重要的不是谁会一直留下，而是我们始终保持热爱，勇敢地继续向前，珍惜当下，向阳而行。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最后的人》，一起来听。

走得出万水千山，走不出心中的故乡。我们四处旅行，看过再多的风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永远是牵挂着的家。故乡是疲惫时可以停靠的港湾，是我们永远的底气。这个周末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常回家看看，感受那份最踏实的温暖。一起来听《归来是故乡》。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时光向前，我们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都是在岁月里慢慢的蜕变，告别过去的自己，不是遗憾，而是收获了更成熟更强大的内心。每一次改变都是向着更好的自己迈进，接纳过往，拥抱现在，带着新的模样继续奔赴前路的风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再也不是你》。

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俘虏》。能被生活俘虏的，往往都是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美好，不是被烦恼困住，而是心甘情愿地被烟火温柔和热爱所打动，学会发现身边的小小幸福，一缕阳光，一阵清风，一顿家常的便饭，都足以治愈日常。周末尽情地被生活里的美好所俘虏吧，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俘虏》。

0: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走过了许多风景，也看过了人生的聚散。大多数人的日子呢，都是平平淡淡，可平凡里恰恰藏着最珍贵的温暖。哪怕生活普普通通，也别忘了用力去拥抱身边的人，拥抱认真生活的自己。这个周末把温柔留给日常，小美好就在身边。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你》。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会觉得心里暖暖的？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隔壁老樊带来的一首歌，叫《多想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你》。这世界那么多人，人海茫茫，能够相逢相知，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运。我们会在路上遇见无数的风景，但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陪在我们身边的人。趁着阳光正好的周末，不妨给牵挂的人发上一句问候，珍惜每一场美好的相遇。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进州读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进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12:34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市中心现在大部分的路面呢都是比较清爽的，没有形成过于明显的拥堵。延安路和人民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需要两组以上的信号周期。再来看一下铁北现在几个桥洞呢也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现在呢，铁北行车压力呢主要是体现在附属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这里得需要两组以上的信号周期。而桥南呢，现在大部分的路面都是比较清爽的，几座大桥的桥面也都是特别的畅通。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平时过日子的时候，也会有孤独或者是迷惘的时候，就像走在没有路灯的路上，可总有一颗夜空中最亮的星，那是我们心底不曾熄灭的理想和希望，它会指引方向，给我们往前走的勇气。哪怕是周末，也不要忘了守护心中那份光亮，心怀期待就永远不会迷失。一起来听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一首歌。

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一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虽然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我觉得美好从来都不会受季节的限制。下面呢，我想给你推荐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四月天代表着温暖、生机和希望，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心里留住一整个春天。生活的美好需要我们主动去发现，一朵云、一阵风、一缕暖阳都是独属于我们的小确幸。愿我们的心中永远有明媚的四月天，一起来听《你是人间四月天》。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轻快温柔的旋律来了，时光匆匆，好像天上的云烟随风飘散。但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并不会真正的消失，很多念念不忘的画面都会化作心底温柔的雨，滋润我们往后的旅程。不必留恋过往，带着曾经的美好，轻松自在地继续向前走，向前走，跟着房东的猫感受这样的一份治愈。云烟成雨送给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来自花粥带来的《道将行》。听着这首歌曲的旋律，瞬间呢就可以闯进充满江湖气的山水画卷。谁说旅行只能是打卡景点？心怀江湖，走到哪里都有快意，有洒脱。我们可以放下平日生活里边的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给自己一点自由的想象，在音乐里面纵马山野，快意江湖。周末呢，就应该让心情尽情的放飞，感受这份潇洒。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道将行》。

浩瀚的宇宙里，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不必总羡慕别人的光芒，安心走好自己的路，保持真诚和热爱，总会遇见同频的温暖。有些距离恰恰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学会珍惜，愿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运行轨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郭顶，《水星记》。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一起跟着音乐云游了这么多地方，看过了远山，也感受了城市的烟火。其实呢，我觉得真正的远方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里，平时我们忙着生活，忙着奔波，就特别容易把那份对自由的向往悄悄藏起来。可是总有一首歌一想起就能够瞬间唤醒我们心里的热爱，让我们想起那个曾经满怀风景一心想去看世界的自己。不管你现在的你在我们人生当中走到了哪一站，那份热血永远都不应该被生活消磨。哪怕这个周末只能够在自己家楼下晒晒太阳吹吹秋风，我们依然可以带着一颗自由的心向着山海去向往。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最后呢，把这份最有力量的歌送给大家，许巍，曾经的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0: 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种心情，这里的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加入我们吧，
2: 听见好时光。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2，各位好，我是笑颜，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先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当然了，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室内的天气情况啊，今天也看了一下整体的省内天气情况。从省内天气情况来看呢，预报来看，下周一的早晨，也就是明天，气温将会探底，抚顺地区呢又将会跌回个位数，气温触底之后呢，高空暖机是逐渐的回归。下周二白天的气温是止跌回暖，新一轮的升温也将会随即开启。那么到了下周四，省内多地的最高温度还可以来到3字开头。未来7天吧，辽宁省内是不见雨水，都将会保持艳阳高照、天朗气清的好天气。秋凉起，暑热退，一年当中最舒适的秋季啊，现在已经是到来了。可以趁着天气晴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一起探寻秋的脚步。路面上的情况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现在整个路面的情况看到的是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延安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往东延伸，能够到紫明街这边。还有呢，有一个堵点，目前看到的是北美家苑这边啊，重庆路这边应该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一些的。还有呢是云飞街，整体沿线的车辆吧还可以啊，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拥堵。桥面上行驶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人民街和中央大街行驶起来目前还是不错的。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一下近期有一些封路的情况，详细的跟大家关注一下啊，看您有没有住在附近啊，近期修路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有自己经常出行的一些路段的话，还是要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的。先来关注一下，之前施工单位会对南京路与徐州街路口、南京路和卫东街路口进行半幅封闭围挡施工，但是呢截止的时间是今天，应该很快就会完工了啊。再来关注一下，9月7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洛阳路、卫东街至徐州街、龙江中街至龙江东街两处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贵州街至印染街路段进行封闭围挡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请市民朋友要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确保交通的安全。有一个地方呢也马上就要施工完毕了啊，到9月18号，这是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是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24号到9月27号，这边呢是对宜昌路世英街至云飞阶段、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进行的是围挡封闭施工。来关注一下长沙街灵川路至市府路这一路段，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这一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的期间呢，一个是8月23号到31号，长沙街这个已经是完毕了啊，已经完毕了。 洛阳路杭州接至龙江东街，这个修路呢会一直到9月30号。有的时候大家我们可能说的修路的情况会多一点啊，但是它可能就会挡一小点儿，并不影响大家一个正常通行，就是会行驶起来会缓慢一些啊，可能会修一个角是吧啊。大家行驶的时候多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之前我们跟大家在微信公众推送当中给大家关注到的是，将会对小兴县等一些部分路段围挡封闭施工。施工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或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来说一下啊，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就要到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出游的计划啊？但是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下周上班它是有变化的啊。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下周日啊，也就9月20号，咱们是要上班的啊。下周呢是上5天，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呢是周六休息，周天正常的上班，下周从21号开始，一直上4天，我们就开始迎来了中秋假期了。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对于2025年28天增加了5天。那么其中呢，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是上班的。中秋假期的火车票已经是开售了啊，这个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有假期出门的要早早的买一下机票了，或者买一下火车票了。来关注一下全国铁路，实行的是高峰运行图啊，假期运输期间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达到了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一些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市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一些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一些区间增开了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的出行需求。当然了，还会旅游的时候，可能您会看到一些什么相对于来说的特色的旅游专列啊，比如说熊猫专列，比如说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像中国雪都的阿勒泰的一些旅游专列列车呢，在假期的时候也会继续开行，丰富游客出行的选择。这个中秋假期呢，大家多多安排一下。还有十一呢，小长假啊，应该说真是一个长假了，10月1号到7号啊，够大家玩一玩的了。喜欢看演唱会的，还定制化开行了一些歌迷专列，像球迷专列啊。现在呢，也是打造了消费的新场景，促进消费，这个扩能提质了。想出国游的，开好了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和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游列车啊，也是为跨境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总之吧，现在出去旅游是方便很多了啊，但是大家还是要提前买票，中秋的票还是不是特别好抢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在中秋还有假期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安排没有啊，跟小妍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

加油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你有油车，那就得加油，是吧？今天呢，看到了一个新闻，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啊，加油时候的一个举动会终身伤残。有一起真实的案例给各位车主提个醒啊，主要是跟大家也多关注一些新闻。很多人都会认为啊，静电只发生在干燥的秋冬季节啊。然而呢，近日媒体报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2025年3月12号的晚上啊，天正下着雨，在上海某一个区的加油站，陈先生在加油的时候，工作人员操作油枪途中之后呢，是中途离开，结果呢是油枪是突发跳枪停工，他见没有人处理，于是下车自行的持枪加油哦。期间呢，是汽油溢出了，沾染到裤腿上面，但是没有进行及时的处理。陈先生驾车离去约15分钟之后，然后粘在裤腿上面的汽油被静电火花是瞬间点燃了，火苗呢就是当时的时候顺着那个下肢啊就快速的窜起了，他的腿部被大面积已经是烧伤了，造成了终身伤残。事后呢，消防部门也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的原因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沾染的汽油，哎，这是一个原因啊。陈先生呢，将这个加油站及这个所属的公司是诉至法院，这个区的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判决被告应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那么被告上诉之后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事故当中啊，我们不管是赔多少钱吧，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起来说一说的，就是加油的过程当中啊，咱怎么来进行规避一些风险。很多人存在一些误区，就认为只有干燥的秋冬季节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使在这个阴雨天，衣物摩擦也很有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那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文章当中的新闻当中的陈先生，他在加油站上衣服上面啊沾上了汽油，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避免的是产生静电动作。什么叫做静电动作呢？就是不要立即的扑打或者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引发火灾。其实，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说如果我的在加油的时候，我衣服上沾上了汽油，我给怎么来处理啊？我当时想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我的衣服给脱掉，是吧？但是后来呢，看了一下新闻，就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立即扑掉或者脱下沾有汽油的器物，因为你在脱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还会因为你的某一些的动作。

作，它再次产生静电，所以说会引起火灾的。第二点呢，就是要告诉一下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第三点呢，就是用水浸湿衣物，我们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这个汽油呢被这个水稀释一下，降低其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哎，这个呢是要告诉大家的一点啊，你的汽油如果说真沾到你的衣服上了，在加油站啊，用水先去给它打湿了，给它浸湿了，别上来就把这个衣服给脱了啊，这是不对的。然后你等这个衣物湿透之后，再小心的缓慢的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衣物与其他的物体摩擦产生一个静电。还有呢，就是这个衣服你要处理一下，将脱下的衣物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来给它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附近进行烘干的一些操作。最后呢，就是你要清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如果汽油它沾到了你的皮肤上面，用肥皂和大量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部位，哎，确保这个汽油被彻底的清洗。哎呀，加油站吧，是我们有车一族经常光顾的地方，但是加油站也是易燃易爆危险区域。由于汽油一挥发易燃，静电产生的电火花就会可能引发危险。所以说呢，在加油站当中，哎，你比如说会要让我们注意一些事项。你再想吸烟，你也不能在加油站附近啊，或者在站内来进行吸烟，这是绝对禁止的啊。汽油呢，作为易挥发的易燃易爆危险品，在空气当中到达一定浓度之后，只需要一点点的火星就可以被点燃，甚至引发爆炸。哎呀，有人说，哎呀，危言耸听了啊，说的有点太吓人了。没有，没有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儿。你可能就那一点点小火星，它真就点燃了或者引发爆炸了。所以说，我觉得刚才关于安全方面的事情吧，就是宁可说的大一些。也别不太在乎啊，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大条的人，是不是啊？我是一个比较不拘小节的人，但是在安全方面您还真得拘小节。再说一下啊，加油的时候还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一下，避免穿脱或拍打化纤衣物。这个化纤面料的衣服吧，它特别容易产生静电，因此呢，加油的时候咱千万不要去，哎呀，你说我这衣服上我拍一拍，我热了，我把衣服脱了吧啊，你说化纤衣物啊，不可以啊，以免产生静电造成危险。还有呢，就是你加油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说，哎，请把机动车熄灭，对不对？所有的机动车是必须要熄火的，加油未熄火的发动机呢必然会伴有电流的流动，如果这个时候电路出现短路或漏电的现象，有可能会产生静电甚至火花，那就很危险了。还有没有听过加油人员会说，哎，禁止不打电话，不可以打电话啊，因为呢在这个电话接通的时候，信号会瞬间增强，与加油站电子设备间可能会产生电子摩擦，引燃油气。加油的时候啊，严禁维修车辆，维修车辆的时候呢，有一些高温零部件漏电，所以会引发火灾。维修工具之间的碰撞啊、摩擦呀，也会容易产生静电或者火花。别说你去加油站维修车辆的，我还真少见。反正至今看一些新闻倒是没有，像不打电话呀、不熄车呀、不熄灭火呀，就这种相对来说会有啊。好，或者吸烟啊这些啊，但是维修车辆提个醒啊，不让干就得不能干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严禁超过规定速度进车站。一般呢这个加油站嘛，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反正你想加速，就前面有车你也加速不了，是不是啊？这个加油的时候行驶速度啊，控制的一般它的要求吧是每小时5公里啊，以防出现刮擦等一些安全事故。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关于一起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引

发的一个，一个事故啊，也是一起真实的案例，也给所有的车主提了一个醒儿，是吧？咱加油的时候多多关注一下啊，有一些不该做的，咱确实不能做，因为它确实关乎到我们的人身安全。

九月呢是一个开学季啊，也是我也是近期马上就要出一个新的视频号还有抖音的作品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呵呵，谢谢大家，顺便的做一下自我的一个宣传，大概周一

周二吧，会出来，周六周天忙一点，周一周二出来一个新的作品，其实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在暑期时候，就是自己做的一些努力和取得的一些成绩吧啊，也欢迎大家关注笑言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可以搜索播音员笑言，播音员笑言。7月开学季呢，不，9月开学季啊，我也送。

0: 开学礼物啊，今年呢也是参加了第13届辽宁省好记者奖好故事，今年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十强，而且呢进入十强之后，我以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局了，之后呢还会进行一个全省的巡讲，但是啊突然收到了一个令我比较紧张而且呢又比较有压力的通知，就是被省里遴选参加全国好记者奖好故事演讲比赛，然后在9月初的时候去北京参加了，然后收到了一份礼物啊，就是全国好记者奖好故事优秀选手的荣誉称号。一路走来也是感谢集团领导对我的支持还有关注，也感谢同事对我的鼓励啊，还有感谢我们整个团队的帮助和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托举的话，也许这个成绩，哎，怎么说呢，我觉得一个成绩的取得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团队的，我只是舞台上发光的那个人，而且我一直都认为舞台上发光的那个人并不是最厉害的，厉害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团队，只是在舞台上大家看到了我而已，没被看到的人才是最厉害的。我会把7月初参加比赛，然后省里的选拔赛、省里的决赛、全国的比赛，这一路走来的一些种种吧，然后会呈现在视频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啊，大家可以关注播音员笑言，明后天吧，我觉得这个视频应该能出来，顺道呢也是宣传了一下自己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开学季吧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啊，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看新闻吧，开学季当中啊有一个班主任他在群里面发布了通知的收费，稍后我们再说啊，先来关注一段，先来关注路况吧。
1: 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6:30，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会集中一些，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广州街上面的车辆是非常非常之集中的啊，从延安路一直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南向北还好，北向南是已经堵得挺厉害了。还有呢，目前关注到的是人民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多一点，洛阳路呢目前关注到的是洛阳路从福德转盘然后一直到中央大街这一路段吧，靠近福德转盘这边只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有一些，桥南整体路面情况是不错的，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接着跟大家说啊，刚才说到了9月开学季是不是，及看到的一些新闻也比较多一点，也在节目当中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关注一下，骗子的手法越来越精了。先说一下啊，班主任在群内发了通知收费，一名家长，班主任和家长在这里都是用了引号，一名家长第一时间接龙，十几分钟内30多名家长共被骗8000余元，家长是完全看不出破绽呢。通知的格式话语啊还有和班主任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其他的家长在群里接龙缴费，那你说你看你的格式跟班主任一样，说话的语气和班主任一样，哎，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面接龙缴费，哎，完全看不出来破绽呢，所以说有的家长就直接转账了。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消息9月9号的消息，9月2号一早呢，武汉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之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事发当日的凌晨，一名陌生账号悄悄潜入该校 QQ 家长群，骗子呢并未急于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的

记录，为的呢就是精准的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啊，通知格式啊。清晨，陌生账号改了昵称，摇身一变就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费用。哎，这个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还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啊，营造出了真实的缴费氛围。该团伙分工协作，另一名同伙同步入群，伪装成了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哎呀，这个群内的氛围太真实了啊！有时候你真的，有人说，哎呀，我火眼金睛啊，但有时候你碰到这种案件的时候，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太真了啊，太真了。再就是呢，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是放下了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班主任还会艾特未缴费家长。那么这样说的话呢，就是短短的十分钟当中，30多位家长就陆续的扫码缴费，转账的金额高达8000多块钱。直到早期是结束，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呢，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该团伙的作案手法是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刻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一些方式提出来了，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也是连夜研判，精准地锁定了核心作案人董某某。9月3号凌晨5点多，抓捕专班成功地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之后呢，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的架构。掌握这个完整的团伙架构之后呢，专案组也是成熟的将阮某某等其余的5名团伙成功的就抓获归案了，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块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在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开学季啊，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呢也是整理出了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的防护细则。首先，第一就是全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身份，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再就是要严把入群的关口，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你进到一个群，你发现呼进了老多群，什么人都进，所以说要严把一下入群的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过群主、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之后方可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的清群排查。如果您是群主啊，你要常态化的整理一下群内成员的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的渠道。再就是规范群内管理，可能大家在一些群里的时候呢，会听这个群主说啊，就是仅管理员可发言，别的人发不了言。再就是呢，这个群不能发无关的一些信息，对吧？所有的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任何人啊，你推送信息的时候都是不可以的，杜绝他人随意推送信息。再就是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快速止付完损。

这就是开学季群里的信息，要多关注。当然，出现一些转账啊、转到私人账户啊，这些要多加留意。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段情。您留下的是漫步的足迹，您带走的是美好的回忆。文明旅游，让心灵与山水同美。

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天呢，现在早晚的时候就凉一点吧，白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热点的，再就是晒一点的啊。这个晒呢，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要做好防晒准备。早晚的时候你出来，你会感觉你穿短袖那太冷了啊。有一天我觉得我穿个长袖，外面穿褂子，我都感觉冷。现在目前还行啊，这段时间的天气呢，整体吧还可以啊，整体还可以。但是下周一的时候呢，抚顺这边的秋老虎将会发力发的比较狠了啊。来关注一下，这是明天开始吧，省内新的冷空气将会抵达辽宁，部分城市天气的云量会有所增加，转为多云的天气，像本溪和丹东地区会有一些降雨的出现。这是最新的省内的天气情况。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温度呢开始下滑，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度在11到18度之间，午后降温开始，最高气温呢照比，这是我们说到的啊，要照比昨天开始呢会回落1到5度啊。西南大风就会撤离了，北风会和冷空气一起到来，各地的最大风力将会有3到5级。省内的预报来看，下周一的早晨是气温探底，抚顺地区又将会率先跌回个位数。气温触底之后呢，下周二白天气温是止跌回暖，新一轮的升温也将会随即开启，也就周一的时候冷点，周二又开始升温了。然后一直到下周四呢，省内多地的最高温度还可以来到3字开头。未来的7天当中啊，有些地方是不见雨水的，都将会保持艳阳高照、天朗气清的好天气。一年当中最舒爽的秋季已经到来了，想锻炼锻炼的啊，抓紧时间了，抓住这个秋天的这样晴好的天气。像早晨和晚上，你要觉得中午的时候想休息一会儿，那就眯一会儿，早间晚间的时候多锻炼锻炼，多出去走一走啊，找寻一下秋的脚步。

9月开学季，哎，来关注一下啊！买了一根烤肠，收款20000块钱，什么样的烤肠能值20000呢？房东上门收租，不仅一分租金没收到，反倒在买了一根烤肠之后自掏腰包给了租客20000块钱，怎么回事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家店铺呢，是位于广东佛山。据店主及租客介绍，自己本来应该是8月23号交租金，迟交了大概半个月后，房东就来了解情况。店主跟房东说，当时呢因为开学，家里一时周转不开，所以没有及时的交租金。没想到房东说买一根烤肠之后呢，就掏出了手机扫码，接着店主就听到了收款20000元的提示音。店主告诉记者，房东转完账要走，我说呀，你怎么转了20000块钱呢？他说没事儿啊，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吗？那先拿去用一下，租金没事儿，咱啊先缓一缓。他后面也跟我说，租金会给我降一点儿。店主表示，自己在这条街上租房已经6-7年了，早些年呢还和房东做过邻居，关系呢就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平日里面谁家有困难都给互相搭把手。可是当听到20000元到账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半天都没有回过神儿来。房东表示，这些年呢他一直都是按时交租，从来没拖过一天，人品我信得过。面对网友的赞许，房东只是笑了笑，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大事儿啊，生活当中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店主也是坦言，因为这些钱心里热了很久很久，并表示他也会努力想办法让这个小店生意好转起来。看看一根烤肠20000块钱，展示的是人心，展示的是善意，展示的是信任，也是体谅他人不易的一种善意啊！我相信这种理解吧，能够抚平我们某一时间段的疲惫。

高兴就好，收到了。哎呀，中国好房东啊。阿峰说好人一生平安啊，就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进行关注啊。哎呀，虽然说只是一个收房租啊，收房租的这样一件事儿，虽然说只是一个买烤肠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叮咚过去20000块钱，哎呀，这一下子难免会让人感觉到心里真的很暖啊，因为谁都会有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容易呀，面临的临时的一些困难呢，对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10年之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开心驾到，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祝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来到了北京时间17:03，我依旧是笑颜。天气情况依旧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路面上整体的情况呢，是云飞街从洛阳路到南京路北向南有一些车，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已经恢复了畅通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了。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在爱尔眼科医院这边呢，是解放路上东向西还行，西向东会有一点车，往东能够到紫东街这边。沈阳大街整体通行情况呢，看着也还不错。人民街呢，主要关注到的是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啊。刚才17点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路口比较拥堵，目前这个时间段还是比较拥堵一点儿。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些目前修路的一些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以及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每天呢，您就看一看，扒拉扒拉，有实用的您就点开看一看，您感觉没实用的，那就等下一个有实用的。有一些修路的情况呀，特殊的我们的活动啊，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推送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来说一下的啊。

要跟大家说一下，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就到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出行的计划啊？要告诉大家，哎，我们两个假，中秋还有国庆这两个假呢，有两天儿啊、是需要补休一些，是需要调休一下的。9月20号、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也就是下周日是工作日，提前定好闹铃啊、别迟到了。今年的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啊、中秋节是3天是吧？我说的是3天吗？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一些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哎呦，我还以为中秋在里面呢，没在里啊。中秋的时候这个高速还收费的，国庆这7天是不收费的啊。因此呢，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啊，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进高速公路它是非免费时段，但是你出这高速的时候它在免费时间段内你也是免费的。你进高速公路是在免费时间段，你出高速的时候它没在免费时间段，这是不免费的。你出进都在免费时间段，那当然是免费的啦。这个记好了啊，就你上高速的时候你没在免费时间内，但你出的时候你在了，你这条线儿它还是给你免费的。现在呢，中秋啊，火车票已经是开售了。哎呀，这个国庆没开始售呢吧？我总感觉国庆还没开始售呢啊。呀，9月17号是中秋，10月1号这一天的票就可以买了。

13号今天可以买的是9月27号，明天可以买9月28号的票。咱说一下，就是这个出行的时候啊，我们肯定会用到购票软件是吧？12306，在这里要说到的是啊，12306上面一定要留正确有效的手机号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运输呢也是即将迎来的客流高峰，为了更好的提供铁路出行信息服务，保障广大旅客出行顺畅，铁路部门将会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等多渠道进行信息提醒，旅客朋友们要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比如说我这手机号总不用总不看，那叫无效手机号啊。目前呢，对于已经注册铁路12306账号并且通过实名验证的旅客，铁路12306系统将会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或支付宝短信等一些渠道发送乘车日期、车次、乘车站、发车时间等购票信息和候补兑现的情况。距离发车不到3小时的铁路部门12306啊系统还将会发送列车发车提醒的一个信息，比如说啊，遇到列车停运呢、席位调整等一些列车运行状态变化，铁路部门将会及时向旅客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提示，便于旅客第一时间获取列车的动态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保证旅客出行有序顺畅。旅客也可以在出行前查询12306 APP， 掌握列车的运行的信息。那么铁路12306 APP 车站大屏的功能也会显示列车相关信息。这些情况啊，可能会收不到列车重要的短信的信息。有些旅客反映说没收到啊。首先，注册账号的时候本人手机号码填写错误。你在铁路12306系统注册账号的时候，本人的手机号码信息填写不准确，你肯定是收不到相关信息的。第二个就是为亲友购票的时候未填写乘车人的手机号。旅客如果使用的是铁路12306系统为亲友代为购买火车票，购票人需要在铁路12306系统添加亲友为乘车人，并填写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还有手机号码。那么乘车人如果是未成年人、老人等一些重点旅客或不使用手机的旅客，可以填写监护人或能够及时取得联系的亲友的手机号。这个要关注啊。更换手机之后啊，这个是主要的。你要是更换手机了，你别忘了在你这个铁路12306上面啊，你这个再改一下，要更新一下啊。再就是线下购票的时候，你留的这个手机号它不太准确，然后再出现一些列车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有一些比如说停运呢、或者说席位的一些调整啊，你可能就收不到了。总之你手机号填不对，你肯定收不到相关的信息。如果您换了手机号，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点击底部菜单栏我的，然后再点击左上角有一个乘车人，点击乘车人的姓名，比如说你叫张三，你点一下，或者右侧编辑按钮，然后进入到编辑页面，更新手机号码，也可以直接调取手机通讯录导入手机号码，咱自己手机号总能记住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在出门之前关注一下自己预留的乘车人的手机号是否是正确的，这样呢也能够方便我们接收列车出行的信息。

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这是我们的旅游案，看大家时间怎么样，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一走呀。时间要，我记得是中秋过后啊，错峰出游。我们有时候很多的一些旅游吧，都是把这个假期给错过去啊，这样大家的体验感会更强一些。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啊，我没有假呀，那就得看自己整体的一个行程了啊，看自己的时间。这是我们自己交广天马合作的独立团锦州旗帜啊，去的是浙东南。这次呢是从大连坐飞机过去啊，一直到温州，有雁荡山呐、国清寺啊、大神仙居啊、云和梯田呐、哎呀，反正我觉得这次好多的5A级的一些旅游景点，值得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走一走啊、观光一下。十一假期，你就看这个12306上面的票，你就能感觉出来，人太多了。体验感肯定没有那么好，但你说，哎呀，我就只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我才有时间出去溜达溜达，只有假期才出去溜达溜达，那就咱就等下一次呗，是不是？等你有时间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一走。如果您十一没打算出去，想要错峰出游，那么这次的旅游应该会更适合您。发团的时间是10月9号，0416-21369-21，21369-21，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来进行报名。这次的带队呢是冬梅，冬梅带大家出去一起走一走啊，逛一逛。啊，我记得这里面有五个5A级的景区啊，浙东南。

希望您直接可以发"旅游"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了解一下这次的旅游路线，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21369212136921啊，来了解一下这次的旅游。这次去的呢是浙东南，到了吃饭点儿了啊，说一个跟牙齿有关的事儿。我们说保护牙齿从来都不晚，还有呢一些听一些宝妈们说，孩子的长大呢，一是视力，二是牙齿，三是身高，牙真挺重要。你这有时候你牙出问题了吧，它真的不仅是费时费力，还费钱，对吧？再就是有时候牙疼，你感觉它就是个牙，但是它疼起来它确实要人命。所以说平常的保护从来都不晚。你不要说，哎呀，我这牙就这样啦，不要这样啊，破罐子破摔是不可以的。谈到具体的刷牙、牙线的使用，还有吃东西之后漱口以及洗牙等一些问题，可能大家都会存在一些不少的认识的误区。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聊，看您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没有？首先，咱说的是每天都刷牙，还需要使用牙线吗？刷牙和使用牙线，我们说缺一不可啊。刷牙能够帮助我们清洁牙齿的里面和外面，但刷不到牙间隙，也就是说，大家常说的牙缝儿。牙缝儿呢，它容易积存食物的残渣，如果没有及时清洁，细菌会在这里大量的滋生繁殖，引起牙龈出血、牙结石，好等一些问题，破坏牙齿的健康。所以说呢，平常的时候，大家可以使用牙线，做好牙齿的龈面的清洁。如果您的牙缝比较小，可以使用普通的牙线；如果牙缝较大，也可以使用牙缝刷，和刷牙一样。

0: 后漱口有必要吗？我觉得这个不说，大家应该也都会明白啊。你吃完之后，就我总感觉啊，我反正吃完之后，我可能会漱漱口什么的，嘴巴里有东西，口腔里有东西，就总感觉不干净啊。所以说，不只是饭后，我们还要做到，你每次吃完东西之后，进食以后都要需要漱漱口。漱口呢，它可以清理口腔当中的大块的食物残渣，同时呢，加快纠正进食导致的口腔酸性的微环境。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吃完东西之后呢，及时用自来水或者白开水用力漱口，你使劲给它咕噜咕噜咕噜几下，把那泥吐，你会发现，哎呦，真有东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漱口吧，养成一种习惯之后，你发现你不漱口，老遭罪了。就是你总感觉吧，嘴里面有东西不干净，就像有时候刷牙，你要刷习惯了，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我某一天不刷牙，我会觉得，哎，我总感觉我牙里面特别满满当当的那种感觉，就塞满了东西似的，咋着都不舒服。再就是你有时候感觉不刷牙吧，说出来的话它带味道，可能没有味儿，但你总觉得它有味儿。稍后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乐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0: 我们再来说啊，今天说到的是这个保护牙齿啊，刷牙的事儿，每天都会做，但是有没有自己做对呢？饭后漱口很有必要啊，从今天开始。这个时候您吃饭了，或者还没有吃饭，那您吃完饭之后一定要大口漱一下口，而且要用力漱口，把那些大块的食物残渣全都排出去啊。再说一下，洗牙，我呢是每半年，哎呀，想起来的话是每半年，有时候会一年刷一次牙，但我觉得一年洗一次牙，洗一次牙，一年刷一次牙。我牙得成啥样了呢？我自己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啊！说一下洗牙，洗牙本身呢，它不会让牙缝变大，因为有一些人会说啊，我这洗牙会让我牙缝变大，我才不去洗呢。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洗牙它不会让牙缝变大。真凶其实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我们每次刷完牙之后，牙菌斑还会再次的生长。新生的牙菌斑不具有致病性，一般需要24到48小时发展为成熟的牙菌斑。这个时候的牙菌斑，它质地比较粘稠，会附着在牙面上，会腐蚀你的牙齿。如果没有及时的清洗干净，牙菌斑啊，都会和这个唾液当中的钙呀、磷呐等一些结合，逐渐的钙化，形成牙结石。牙结石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啊。牙结石主要是附着在牙面上，尤其呢是靠近牙龈边缘和牙缝的位置。而且牙结石还会沿着牙齿和牙龈的缝隙向下延伸生长。洗牙呢是利用超声波把这牙结石呢给震掉。你洗牙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能还会洗出来血啊，不要害怕啊。反正我第一次洗牙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有点紧张，只要一碰牙我就有点紧张。我自己整我自己牙行，别人整我牙吧，我就有点内心有点小小的恐惧。但我思前想后之后呢，我就想人家给你洗牙，为你牙好。啊，就现在我就是每半年吧，哎呀，但我距离上一次洗牙，我该洗牙了呀，这事儿我都给忘了。由于牙结石和牙齿结合得非常紧密。当牙结石被清除掉之后，牙齿表面会变得粗糙，因此呢，还需要进行抛光。洗牙之后呢，原本被牙结石占据的位置空了出来，所以啊，人们会感觉自己的牙缝变大了，这其实正常的现象。大家在洗完牙之后，一定要好好刷牙，坚持用牙线，不要让牙菌斑再次发展为牙结石。来说老掉牙。 老掉牙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提

提出了8020计划，倡导80岁老人至少保留20颗能够正常咀嚼且无明显松动的功能牙。如果大家能参照三条红线啊，自我保健、专业防护、早诊早治、呵护牙齿的健康，8020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80岁老人至少保留20颗能够正常咀嚼并且没有松动的功能牙。当牙齿松动了，那么老年人不要将其视为自然老化现象而放任不管。也就是说，你牙齿松了，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是老了，不要那么想哦，咱得积极面对一下啊，及时的治理牙周炎，在医生的帮助之下避免牙齿的脱落。若出现牙齿缺失的情况，则要尽早的通过佩戴义齿、种牙等一些手段进行补救。还有呢，就是修牙嘛，你得选择正规的机构啊，你别找一个挺小的一个门面，我总感觉还是不行。要找吧，你得找有资质的，对不对？这个大家就得找了啊，不能给大家推荐，推荐那么有广告了吗？这是跟大家说到的关于牙的问题啊。早晨吃完饭，中午吃完饭，晚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去奔赴饭局了，或者在家吃饭了，即将回家吃饭了啊。吃完饭之后啊，把这牙漱一漱口啊。你如果觉得牙缝里有东西，用牙线把它给挑出来，别把这个就是这个漱口的习惯吧，你得有，而且呢还得倡导全家跟你一块漱口。漱口的时候还得用点劲儿，把那大块的那些食物残渣都给它冲出来。

0: 好，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凌海13度。明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凌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这是室内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再来关注到的是，这是省内的天气。省内天气当中呢，应该说从明天开始啊，也就是下周一明天，气温是探底，抚顺地区呢又将是率先跌回个位数。气温触底之后，这个就是这个高空暖气将会逐渐的回归，下周二白天的气温就开始止跌回暖了。周一早间的时候可能会冷点，周二的时候温度又有点回升了，然后到了下周四的时候，省内多地的最高温度还可以来到3字开头啊，起起伏伏吧。下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艳阳高照、天朗气清的一个好天气啊，舒适的秋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还是要把握好的啊，大家可以趁着晴好的天气多出去走一走，一起探寻秋的脚步。嗯，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路面的情况也跟大家共同关注。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来关注路面的情况，现在整个云飞街沿线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集中一些。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街和重庆路，这个时间段已经恢复了畅通了。人民街和洛阳路东向西往福德转盘这边来，车辆会有一点。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广州街上，这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集中一些。这是往重庆路那边走啊。嗯，子明街还可以，桥南整体路面情况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想要报名旅游的，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直接拨打213692121。天气预报刚才跟大家说了一遍啊，还有呢就是啊，有朋友说点歌得18点之后了，嗯，知道我规矩了哦，18点之后的18点到19点才是点歌的时间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也不少，我感觉啊，跟大家说了说一些新闻啊，然后说了说一些比如说加油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是不是啊，还说了一些比较暖的，再加上就是现在是饭点了，嗯，吃完饭之后大家刷刷牙，没条件你要在外面吃，那你就不用刷了，因为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但凡吃完饭必刷牙，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但是咱如果做不到这种习惯，咱就吃完饭漱口，这总能做到吧，漱口总能做到吧，你回来跟我说漱口也特别麻烦，没得救了。牙齿很重要啊，有的时候其实只需要那么几十秒的时间，每天几十秒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哎，牙齿回馈你的，等于年龄越大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牙还是那么的好，我依旧还可以吃好吃的，是吧？

这个大家想点歌的话呢，还是需要在18点之后啊。当然，现在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想要送的一些祝福啊。18点之后，一直到19点这1个小时啊，都会播放大家所点播的歌曲。有一些问题也是回复一下大家。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限行的事儿啊。说一下，这是有朋友问到了三中啊，劳保校区那边，这个呢是限行是6:50到7:20，晚上17:50到18:20。还有就是咨询我们旅游的，您可以发送"旅游"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直接拨打2136921121369211。仙儿说到了，明天校园上节目上啊？为啥不上？凭啥不上？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校园平常的节目呢是早上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30，早安锦州节目是一档以新闻资讯类节目为主的。周六周天儿，周天儿的时候是16点到19点，3个小时的节目，现在已经是过去将近2个小时了。也可以说听歌啊，还有唠嗑，过了2个小时了，剩下1个小时的时间呢是送给大家了。有什么想要点的歌，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晴，北风二到三级，海绵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北风三到四级，海绵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点歌啊。这个 ZHY 说的，天天起早，周末还得上班，那正常上，该咋上咋上，我上的还挺开心的啊。天天起早，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吧，其实起早相对来说还是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困难的。对于我来说，你看其实我睡的吧相对来说还是早一点，基本上10点之前，9点多9点半左右我就躺下睡了，但是也架不住早晨有时起得早，呵呵，但是已经习惯了啊。我觉得习惯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吃力了，起来之后。所以说还是看自己吧，有人是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型的，有人是晚睡晚起型的。可以发送自己喜欢听的歌曲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时光暮色苍白。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啊，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当时的时候吧，应该是也是比较出名的一首歌，放到现在来听呢，也是很有感觉，有时候会跟着哼唱几句。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宗盛《爱的代价》，这些都是大家点播的歌啊，大家可以继续点播歌曲，有什么想说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一声。

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我如此爱你》，接下来听到来自于刘德华的《天意》，大家可以点播歌曲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如果大家只是点播的歌曲的话，我就不一一的说了，主要是想让大家沉浸在歌曲当中。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天意》，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听到的啊，这歌名相对来说长一点，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心情都会特别特别的平淡，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幸福。也感谢欣欣点播的这首歌。

这首歌特别让人释怀，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哎呀，生活当中有自己想拥抱的，多拥抱拥抱，多接触接触，多了解了解。张艾嘉这首《光阴的故事》。

夜幕已经降临啊，现在看到的是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云飞街上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有一些拥堵，云飞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呢会有一些车，还有目前我们关注到的是从延安路吧，延安路从汉口街一直到人民街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其他一些路面情况看了还行啊，广州街和子明街这边路面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解放大桥这边也没有啥问题，路面上有什么样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一个小时呢是大家可以点播歌曲啊，点歌的节目，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故事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什么特别送的祝福也可以啊，如果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我就直接把歌播送给大家听了。

刚才听的那首歌曲叫做《迎风向大海》，来自于王一佳的一首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空谷幽兰》，许巍的歌。每次听到许巍的歌的时候，总感觉自己能够在路上旅游一样，因为他唱的一些歌曲，你会觉得行驶在路上会有不一样的情感和语言的表达。

希望这些音乐呢都能够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心情，也许哪句歌词然后哪一首歌名能够唤起您的当时的听歌的记忆啊。今天这些歌曲呢都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所点播的，像七月啊、此时此刻啊、还有那个风起云涌啊、青山如故啊、星星啊、美啊，就都是你们点播的歌啊，只没有说明而已。现在听到的是来自花粥的这首《归去来兮》。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3个小时的陪伴，也提前祝大家晚安，明天早安锦州，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放眼江湖，影天云像，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

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巫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验证，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说到，钦差大人龙宝山来到了托和图，还没等进城的就碰着刺客了。多亏宋玉事先做了安排，让龙的人从这个大轿里边出去，坐到后边车上去了。现在在大轿里的是那傻大个张猛，刺客一刀咔哧就刺在张猛肚皮上了。张猛金钟罩铁布衫呢，刀枪不入，那刀一刺上咔嚓划了一趟线而已，没伤着。本来傻小子在这个大轿里边一闷一热，把衣服全脱了，是一丝不挂，突然间一遇刺客，傻大个张猛急了，你敢在老子身上杠刀，你哪儿走？一挑轿帘子，拎着他那只大铁扁的一字降魔杵，打轿里边出来了，哇一下子，这可乱了。很多人还以为这张猛就是钦差呢，这钦差怎么光着出来的呢？刺客往欢迎的那个百姓人群当中里边跑，张猛不顾一切在后边就追。马清风和宋玉一看，这麻烦了。你就算追刺客，张猛你也别光着追呀。马清风就喊：“师弟回来！”张猛不回来，哥呀，你等我把他抓住的再回来。宋玉在后边也喊：“张猛，那刺客就在那脚底下呢，你往下看。”张猛低头一看，这一看不打紧。正好啊，就看到自己光着身子，要怎么说呢，缺心眼儿呢，他这一着急啊，都忘了自己把衣服脱了，低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咋没穿衣服呢？你看他傻，他也知道害臊，抱着个铁扁担往裆那儿一夹，他以为这扁担能把他身子都遮住，那能遮住吗？急了咕噜的是跑回大轿，这个刺客是趁势逃走。马清风这些侠剑客没敢贸然追，因为贸然追怕有别的刺客来行刺龙宝山，他们还得保着龙的人。在暗中观看的骆与骆剑客孟超孟道长想出手逮着刺客，但是这个刺客对本地是非常熟悉，借着这地形地物他跑了。清风和宋玉没有让龙的人在城外露面，马清风告诉副将前边带路到府中一叙。副将万永年是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在前面引路，他也没敢骑他那马呀，他手下那些战将就都跟着步行，百姓在后边拥簇着，呼呼啦啦是来到城内，例行公事，龙的人先到这个副将府上大堂落座，例行公事要查问本府的事情。龙的人端坐在上边，这个万永年和他手下人都在两边侍立，马清风这些侠剑客也在大堂上，因为他们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杀手，那保护大人可不能够松心呐。孟道长和骆羽也已经到了大堂上了，不过他们的经历还没有仔细的跟马清风宋玉说。龙大人坐上边问副将万永年：“万将军，本大人初来托和图，并不了解本地之情，适才又遇着了刺客，不知你本地面治理如何？”这一问不打紧， 万影年是撩战群扑通就跪在前面。回大人，卑职罪该万死，在卑职辖区有刺客要行刺钦差，这都是卑职治理不当。在此处不远有个古林苍松岭，在那里盘踞着富明王朱金盼，他手下有很多的飞贼，如果卑职所猜不差，那是古林下来的刺客要图谋大人，请大人给万永年治罪。说着话，万永年把头往地下这一杵，是诚惶诚恐。龙大人听他这一番话语，倒较为满意，心想这个万永年说的是真情实言，他没有回避古林。古林那伙飞贼连北京城都敢闹，晋皇宫抢了玉玺，在云雾山庄与马清风决斗了一场，那何况这个小小的托河图城啊！不能怪这个万永年，他一个副将，他不能够抵挡住整个古林呢。想到此，龙大人面带微笑，一摆手：“万将军，平身，谢大人。”龙大人又问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万永年是有问必答。龙大人听着是连连点头。龙大人处理完这些事情，退堂来到他的临时行辕公馆。这个行辕公馆也就是将军府的东院，这个将军府是一宅分两院，古时讲东大西小，公馆安排在东院，这是对龙大人龙钦差的尊重。万永年是又陪着龙大人来到公馆之内落座，他又上前施礼：“钦差大人，卑职还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谢大人。大人呐，得到您要来的消息，我就寝食不安了。您这一到，我更加心神不定，因为我老怕大人在我的托河图城遇到什么风险，那我就对不起大人，也对不起皇上。所以我建议今天晚上大人要住在后院的仙鹤宅，那个宅子是府内的一个小院，非常紧衬，您在里边一住易于保护。你把手下的人呢安排好，我把我手下的人也都安排好，我一定竭尽全力要确保大人没有危险。龙大人看着万永年，心中非常满意。哎，这个万将军想事情周到，会动脑筋。好吧，我先命人到那仙鹤宅瞧一瞧，如果适当的话，过一会儿就搬过去。好好好好。龙宝山就让马清风和宋玉到后边瞧一瞧。清风、宋玉两个人到了后院一看，哎，不错，这是个院中院。推门进了小院，只见这仙鹤宅是一明两暗三间房，磨砖对缝，前出一檐，后出一煞。再推门进上房，往两边看看，东西屋摆设都非常的典雅。马清风是边看边点头：“好好好好，大人要住这儿，咱们在周围一保护，那可太安全了。”可是就见宋玉瞧来瞧去，眉头就一皱，转身他出去了，站在院里边抬着头往房上看。马清风在屋里边看了一圈往外来，哎，一看宋玉这样，他干什么呢？宋玉， 发现什么了？怎么的了？大哥，你往房上瞧，你看那是什么？马清风抬头看看房顶上，房上没别的呀，就一个烟筒啊。
3: 烟筒，这房上有烟筒，刚才我在屋里边怎么没有看着那灶台呢？就没有点火的地方啊，屋里边没有点火处，房上要烟筒干嘛呀？依我之见，这是一条暗道。
2: 哦，马清风转身就进屋了，东西屋一走，果然没有点火之处。宋玉在背后把小刀拽出来，他慢慢敲打，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敲这墙，一敲，有空躺的地方。
3: 大哥，这是夹壁墙，里边是空的，我估计的应该有暗门，找着把它打开，便知分晓。两个人找了半天，终于把暗门找到了。轻轻拉开，宋玉钻进去，抬头一看，通天儿，就仰脸瞧着，能看到天空。宋玉出来，马清风又钻进去了。马清风出来了，看看宋玉。宋玉啊，这个地方有个暗道，为什么那个副将把大人安排在这个屋里边休息呢？
4: 这不是和尚脑子上的几子明摆着呢吗？把大人安排在这儿，

0: 咱们在周围保护，然后来刺客顺烟筒钻进来，把大人脑袋呀摘走，然后人家就跑了，咱们还在外边觉着没事儿呢。
1: 好，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副将他有意要害大人？
0: 依我之见，这个副将和古林苍松岭沟通，他就想要把大人杀掉。
1: 哎呀，气煞威！马清风当时脸都气青了，把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清风想，我陪着龙大人来到塞外，我把我这条命都要喝出去，一定要保护好大人。说大人在，我马清风在，大人不在，我马清风亡。你这个副将，身为大明朝的官员，你竟敢私通古林，我焉能容你？我立刻要你命。这么想着，清风迈大步往外就走，宋玉赶紧在后边把他拉住了。哎，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几句。你要干啥去？
0: 我杀那兴万的去。
1: 大哥，杀兴万的容易，那都不用您去，我去就够了。可是他姓万的把大人安排在这个屋子里边，他们肯定是另有图谋，暗中人家都安排好了。你把这姓万的真杀了，那就是打草惊蛇。所以说现在不应该动手，应该回去见大人从长计议。
0: 马清风一听言之有理，那回去见大人吧。
1: 等他们两个回来见了龙大人的时候，那个副将万永年已经告辞走了。此时龙大人正在跟骆羽、骆凤坡和孟道长相谈，骆羽和孟道长就谈起来怎么见着老高僧道月，道月如何是借剑对双钩，血战澹台镜，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龙大人也已经派人到骆羽他们住过的那个店房去捉拿被打倒的二寇，但是这军卒到了那儿啊，二寇已经没了。他们在屋里边正说着话呢，清风和宋玉就进来了。龙宝山扭头看看马清风，清风啊，后边那仙鹤宅不错吧，咱们现在就搬过去。
0: 大人，多亏宋玉，不然的话可就出大事了。哟，
1: 龙宝山一听心里就忽悠一下子，再看看马清风那个脸色，这都成什么色了，一阵红一阵白的。龙大人把眼光落到宋玉身上，宋玉啊，后边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宋玉听马清风刚才那一句话，知道清风把这个功劳是推到他身上了。宋玉撇着嘴乐了，大人，其实也没啥，就是发现那仙鹤宅啊有个暗道口，反正你进去今晚上呢就危险了。
0: 啊！大家一听，这还叫没啥？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江南三侠坐不住了，呼就站起来了。骆羽、孟道长，这都往起站身，就连傻大个张猛也听明白了。抱着扁担往前来，
2: 怎么回事？谁要杀大人？
1: 清风看看众群侠，一拱手：“诸位，都请坐吧。”宋玉发现了个地道口，看来那个姓万的跟古林有关系。宋玉仔细的把后院仙鹤宅的情况一介绍，龙大人闻之，那是浑身发抖，怒不可遏。堂堂的国家副将怎么能够沟通古林呢？
0: 众军侠，把这万永年擒来，本大人要当面审问。
1: 众人一听这就要往外去，宋玉扎手把大家都拦住了。
3: 大人，这件事不用审也能猜个七八，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儿，是要考虑

0: 大人今天晚上在哪儿住，那个烟囱顶上要下来人怎么办，澹台镜晚上来不来，那么还有多少刺客要动手，这些事情您知道吗？大人摇摇头，不知道。大人呢，如果您要能信得着我，您现在别动，马上天就黑了，我到那西院啊去看看。什么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咱们现在呀，现在叫不知彼，探听明白了，咱们了解敌情，回头才能应对。
1: 宋玉，那么你就探听一番，本大人等待你的消息。
0: 好嘞。
2: 宋玉临出门前又跟马清风说，大哥，我出去这段时间那个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您就在这个屋把大人保护住那就算行。
1: 好了，你去吧。
2: 宋玉到外面了，此时天已经黑下来。
1: 宋玉把自己这个衣服襟掖了一
0: 英雄场摘下来是背在身后，浑身上下没有绷挂之处，三窜两纵就来到了东西院当中的这面高墙前进了。
2: 宋玉他把耳朵就贴在这面墙上往那边听，他要听听西院的动静。
0: 一听没有什么杂乱的人声，
2: 他这才脚底板跺地，用手一扒这个墙边，蹭上来了，缩颈藏头往对面那么一看，哎，就见院里边有两个人，腰里边带着家伙，手里边还拎着一条长枪，晃晃荡荡的，这是站岗的。宋玉在这墙上慢慢往旁边挪，尽量挪得远一点，然后涮双足学双腿，来个乌龙摆尾单撇头，顺着这个墙鞭子呲溜一下子就跃入了西院。他蹲在墙根底下，月光晃照不到这个地方，前边的灯光也照射不到，这是个死角。宋玉屏住呼吸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没发现他。宋玉贴着墙边往前绕，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就绕到了前院。再看前边大厅是灯火辉煌，那个灯光打前边折射过来，宋玉没有奔前门去，他是在后坡爬上来，把着夹子上了房，向前爬到了前坡，然后来了一招珍珠倒卷帘，就是拿那个脚尖挂着房檐子，身子慢慢慢慢顺下来，脑袋朝下顺着窗棂边往上厅里边看。宋玉这几手挺利索呀，那平日里的功夫是没白下，现在能耐使唤出来了。可是宋玉往里边这一看不打紧，心头一惊，差点打房上掉下来。
3: 哎呀，都在这儿呢。
2: 只见上厅里边现在正吃饭呢，一个长条桌案，在这个主位上坐着本府的副将万永年。现在他坐在这里啊，也没带着盔头，也没有铠甲，是穿了一身便装，肋下带着一口剑。在两侧坐着的其中有一位是中年的道士，哪个地方长得都不错，就是没鼻子。他不是别人，乃是古林的谋士亘古道长周华义。再有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芳。那这几个人宋玉可都认识，另外还有几人宋玉不熟了，那就是在前文书曾经说过的三寇 黑手天漆，双臂汉月，吕旺达，九头狮子带风。咱们讲过，黑手天漆和吕旺达到店房里边去杀道月禅师，让道月他们给打趴下了，而且打伤了，但是九头狮子把他们又给救走了。现在是聚于此地在商量事情。宋玉脚搭房檐子往下偷听，正好就看到这个副将万永年端起杯来给这些人敬酒。诸位，今天晚上要大展身手了，只要龙宝山的脑袋一掉了，咱们可就立了奇功。周县长，到时还望你在王家千岁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周花一听，端着杯也跟他应付着，一说话那鼻子直漏风。万将军，现在我们可都仰仗着你呀，要在你的地面上把龙宝山拿走，你就是首功啊。来，干干。宋玉边看边琢磨，啊，这姓万的果然跟古林是一伙，可是他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的呢？还不大清楚。往下接着听。万永年又说话了：“周县长，今天晚上动起手来，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亲手把那宋玉逮住，把他鼻子削去，给您出气报仇，您看好吗？”哎，万永年知道周化一这个鼻子就是宋玉给削去的，所以说他有此一说。周化一一听有点不好意思了，那脸红了。啊，多谢多谢。宋玉在外边听到这些，看到这一切，不由得是怒气上升。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正说到宋玉夜探将军府，宋玉偷偷的来到房上，金钩倒挂，往里边一看一听，呵，正让宋玉看个清楚，听个明白。镇守在托河图的副将万永年和那古林的谋士周化一等人呢，正在商议着如何在今天晚上杀龙的人，而且谈来说去还说到了宋玉，要把宋玉逮着，把鼻子削去，好给这周化一报仇。呵，这宋玉听的心里这气呀。但是宋玉没有急于动手，宋玉想，我先稳住，回去禀报龙的人，然后设好计策，把他们一网打尽。宋玉又听了一会儿，听到了这个内情，今天晚上古林的大帅谭台敬要亲自出马来托河图行刺钦差大人龙宝山，而且打那仙鹤宅烟筒也有人往下来，反正你这么说吧，这几伙贼是同时下手，是一定要把龙大人这脑袋拿走。没鼻子道长周化一还举着酒杯给手下人鼓劲儿。诸位，咱们可都是吃过龙宝山宋玉的亏的人，今天晚上咱们要出这口气，一定要抢先杀龙宝山，立此奇功。对对，听周县长的，咱们得立这大功。宋玉听到这儿不再往下听了，顺着后坡下去，离开西院回到东院。刚一进东院，前边有人低声问：“什么人？”“
6: 是我。”
2: 宋玉一瞧，前边有杨碧、李峰在站岗， 打个招呼，他往前来，直接够奔龙大人休息的上房。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定更天，天都大黑了。宋玉一进来，老少众群侠全都迎上来了。宋玉，你听到什么了？宋玉，你看到什么了？那边有什么动静？你快说呀！龙大人也很焦虑地瞧着宋玉，可这宋玉倒有个稳当劲儿了。哎，可把我累坏了，先给我拿椅子，我坐歇一会儿。大伙儿一听啊，那赶快给搭过了一把椅子来。他坐那儿了。哎，可把我渴坏了，再给我倒杯茶。有几位老侠就看他来气，你看这出去一趟回来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还摆谱连坐在喝茶，得了，给他倒一碗吧。又给他倒上一碗茶来。宋玉是真累真渴了，喝完了这碗茶，瞧瞧众人，他把眼光落在了龙大人的身上。大人，多亏我到那边看了一趟啊，不然的话可真悬。就这一句话，把龙大人的心说的就咕咚一下子，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宋玉，你说说那面究竟怎么回事？副将万永年跟古林的人在一块儿呢，这个万永年那也就是古林的人，他明着是咱们的将军，实际上是私通反靠。啪，龙大人气他就一拍桌案，立刻把他拿来枭首示众。龙大人想，我有尚方宝剑呢，二品官以下的我都有先斩后奏之权，先杀他一泄心头之恨。马清风和众群侠也有此意，那就不能龙这样内奸呢。可宋玉摆摆手，大人，杀了他无济于事，反而坏大事。亘古道长周化一在那面呢，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也在座。这几个人我在北京跟他们打过交道，而且我伤过他们三个人。另外还有几个练武术的，横眉竖目那个德行一看就知道是贼，我不认识。但是他们说了，今天晚上他们这是一伙，另外还有谭太静也要来，那烟囱上也要下来人，反正几路人马就为行刺你而来。大人呐，如果说今天晚上咱要是安排不好，无有应对之策，您项上人头难保。如果说真要安排好了，别看咱们人数不太多，也可以保住大人。这时候龙大人脑门子已经见汗了。诸位，本大人现在是奉旨出塞寻访古林，可是至于怎么对敌，我是无有经验，不知哪位能够挺身而出，将今天晚上的事情安排一番。龙大人说着呀，环视四周，然后瞧着马清风，清风就摇摇头。马清风在想，要如果让我亮出大宝剑来和贼人一拼，那我能行？我号称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我的武功上是很有根基，但是你让我安排怎么保护龙大人，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见马清风这么一摇头，龙大人又看江南三侠，那江南三侠上些岁数，有些经验，看看他们能不能把今晚上的事妥善的安排一下。东方再生面目严峻，看了看俩兄弟，意思是不要出这个头。东方再生想，不是不想为大人卖力，而是我们弟兄觉得我们毕竟是江湖的游侠，打打杀杀可以，说怎么安排保护大人，怎么去对付谭台静，我们没有胜算，你出这个头耽误了大人，你吃罪不起啊。所以说也没做声。

龙大人又看着一青子孟超孟道长，孟道长是苦苦一笑，龙大人也就明白了，这位是也不行啊。那其他的人那就不能考虑了。这时候忽然间听着宋玉在旁边乐了，嗯，这气氛正在紧张的时候，他不

0: 在想，今天晚上怎么安排咱们这些人对付那些刺客，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那必须有帅才，小天文知地理懂人和。什么叫兵书战策，皇宫的三略，吕望的六韬，也得翻过，也得看过。说这些兵书都没看过，今天晚上就瞎支招，那肯定把大人的脑袋支没了拉倒。这些侠剑客一听宋玉说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呗，没看过那些书，什么都不懂，那大人没必要让我们去做什么呢？众人对宋玉有些不满，可是龙大人听宋玉这几句话却来了兴趣了。宋玉，你读过兵书吧？
1: 哎呀，读的也不太多，反正眼巴前儿只要能找到的都看过。
0: 哎呦，这一句话把几位上年岁的侠剑呢都给气得乐了。这宋玉什么话都敢说啊，不单读过，反正能找到的都读了。龙大人接着问，如果本大人请宋义师今天晚上安排一番去对付古林飞贼，您意下如何？
1: 大人呐，如果说另有高明，那您就去请，如果说没有谁出这个头，我宋玉也可以试试。
0: 好吧，既是如此，那么宋玉，你现在就安排对策。
1: 好吧大人，那么请您老人家就站起来到旁边去坐，把你这座得让给我了。
0: 哦，众人一看，怎么着，这宋玉还想坐在龙大人那个位置上。哎，龙大人还就真站起来了，在旁边搭了个座。宋玉一边坐下，嘴里边啊还嘀咕着，这叫帅不离位，一个临时的元帅，那不临时坐在这儿，坐在哪儿呢？嗯，
1: 诸位，有几句话我要先讲清楚了。平时的时候，诸位有的呢是我的兄长，有的是我的兄弟，有的是我的长辈，说起话来了，你骂也骂得我，是打也打得我，那怎么着都行。可是今天晚上事关重大，大人是委以重任，我要分配大家，那么诸位就是战将，如果说大家要不听从的话，我就按十骑律五十四斩行事，该杀则杀，我是该斩则斩。
0: 哎呦，这几句话把众人说的心头一震呐。你还别说，本来宋玉长得不怎么地，尖嘴猴腮的，可是现在往中间这么一坐，这几句话一讲，哎，有那种气魄。刚才小瞧宋玉的那个心就减去了一半。宋玉回转身看看龙大人，钦差听令。嗯，龙大人一听，怎么着，第一个就分派我呀？这龙大人赶紧就往起站身形，还要拱手。宋玉微微一笑，大人您坐下听就行了。
1: 大人，我宋玉命您一会儿就要住进后院仙鹤宅。
0: 什么？马清风、祝群侠一听不由得心头一愣，明知道那仙鹤宅有暗道，可能来刺客要杀大人，怎么还让大人住进仙鹤宅？你这什么意思啊？
1: 龙大人也想到这一点了，可是龙大人却一点头，
0: 遵命。
1: 哎，龙大人答应了，众人也就没说什么。马清风在想啊，反而让宋玉你先折腾，你要是一折腾完了，大家一听根本就不行，乱七八糟的，

0: 那就不用听你的了，要真对劲儿的话，那就是按你的令而行。东方再生大驾听令。江南三峡的大爷东方再生一听，得，现在分派到我这儿了，不知道让我做什么呢？他就往前走了一步，宋玉，你尽管分派。东方大侠，您领两个弟子杜茂杜行，现在就离开此屋，赶到公馆头道门里去埋伏。真要有刺客，要顺着头道门往里边冲，你要竭力的挡住。万一挡不住，你可以退到二道门。明白。东方再生领着二小就出去了。周易周大侠、江涛江大侠，二位听令。周易和江涛一看，哦，这是宋玉首先分派我们江南三侠，那好吧。两人向前，宋玉用手一指，二位，你们立刻到公馆二道门里埋伏，如果有贼人顺着二道门这儿往里边冲，你们要挡住，不得有误。遵命。两人出去了。马清风马大侠，孟道长听令。清风和孟道长一听，哦，分配到我们这儿了，那赶紧向前吧。马大哥，孟道长，你们二位今晚的担子很重，要陪着龙大人到仙鹤宅里，你们专门负责守着那个暗道口，进来一个要逮一个，进来两个就捉一双，要确保大人安然无恙。
1: 对。
0: 这时候马清风和孟道长心里边对宋玉已经很佩服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让龙的人住进仙鹤宅。开始大家担忧，就是因为仙鹤宅有个暗道，那个地方不保险，可是如果要把这暗道先封住，那这个屋子就是最保险的了，这叫制敌于先。此时追云剑落雨落凤坡已经急坏了，哎呀，怎么不分派我呢？虽然我受过内伤，吐了点血，不过伤势不重啊，此时正是我立功之后。这他老想往前来，可是按规矩人家宋玉不招呼他还不能过来，宋玉假装没看到他似的，把眼光盯在了傻大个张猛身上。猛，听令。
2: 哎呀，还有我事儿呢。嗯，你说让我干啥吧，那我听你的啊。
0: 张猛夹着个扁担过来了。猛啊，一会儿大人到仙鹤宅要住在东屋，你就在东屋窗户台底下蹲着，如果顺着窗户有人往里边跳要刺杀大人，你就拿扁担使劲给我砸。
2: 那要是你跳进来呢？
0: 我不会往里跳的，就即便是我或者咱们自己人顺窗往里跳，你也拿扁担砸。
2: 那听明白了，反正就是顺窗往里进的就使劲砸。
0: 对对对，记住一点啊，不许睡觉，你要是睡着了那大人可就不安全了。
2: 不睡，我瞪眼珠搁底下蹲着。
0: 宋玉把张猛也安排上了，落雨实在按耐不住自己过来了。宋玉啊，你看我今天晚上干什么呢？宋玉瞅瞅他，罗剑客，你今晚的差事啊最了不起，谁都比不上。
1: 哦，是吗？
0: 对呀、啊。今天晚上本元帅委派你为我的保驾官。等会儿这罗宇这泄气，你保着龙的人去行啊，我保你宋玉我干什么？洛剑客，我宋玉是哪儿招呼哪儿到，今天晚上 我就是古林那面的眼中之刺，肉中之钉，我危险最大。说不定哪个地方要需要接应，我就得够奔前往。那么你在我身边保护我，实际上你也就是首当其冲。
1: 明白了，明白了，我一定保护好，宋玉你啊，这差事我要干。
0: 宋玉又分派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一夜不许睡觉，要围着仙鹤宅来回直转。200亲军由校尉们带领，严加防范。龙大人把大拇指就挑起来了，这就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说谁能想到，就这年纪轻轻、相貌丑陋的宋玉，竟能够派兵遣将？你还真别说，真有帅才呀！说想当初，三国年间，那庞统、庞凤雏，那长得就不怎么样，七孔朝天嘛，被人小看。可是呢，那是一位盖世奇才呀。那现在看看宋玉，那长得也丑，丑人却有别人赶不上的才能，那以后是一定重用。大家分头行动，马清风、孟道长他们保着龙大人到后边仙鹤宅去了。龙大人进到宅子以后，前后左右看了几眼，这要不是暗中有什么一个道，有人来行刺，这个地方可太好了。可恨那个副将万永年呢，竟要借此处来结果本钦差的性命。你等今天晚上过去的，我要让你万永年是死有余辜，我要斩你项上人头。龙大人到这屋子之后，按着宋玉的分派，他住进了东屋。马清风、孟道长他们也就在东屋边暗道口这守着。张猛蹲在窗户底下了，他往下边这一蹲，困劲上来了。
2: 哥呀，我咋要睡觉呢？
0: 马清风说：“你可千万别睡，睡了容易耽误事儿。”
2: 那我得想个招啊，我不能睡着了啊。
0: 张猛这人傻，可是他并没傻透气，傻人有傻招，弄两个小棍儿，他把这眼皮给支上了。啊，清风和孟道长那门也不管他，反正他折腾嘛，只要他不睡了就行。定更天过去，二更到了。二更天过去，三更到了，这夜半三更，府衙内外静悄悄、雅落落，一点声息都没有。熬到半夜了，许多人都有点困了。守着头道门的东方大侠心中就猜想，宋玉这小子是不是听差了，说今天晚上贼人动手，回来这就一顿忙活，把我们都安排的头道门、二道门的，这要是根本不来什么刺客，这一宿可白熬了。龙大人在那床边上坐着，开始他还挺精神，看了几页书，然后把大灯熄了，有个小油灯啊在那点着，他坐在床边也就困了。马清风告诉他，大人您靠床上先歇一会儿吧，有什么事儿我再向您禀报。大人合衣而卧，脑子一沉睡着了。马清风和孟道长也感觉他有点乏，因为白天这就赶了这一天路，现在来回这么一忙活，困劲上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唰的一声，房上上去人了。马清风和孟道长那都是出身于武当，耳音练的极灵啊， 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夜行人声。

0: 动静儿没了，眼睛唰一下就瞪圆了。这正是豪气惊天英雄胆，刀光剑影显忠奸。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今天已经结束了。
5: 昨天就结束了。
4: 对，但是今天的电话量呢还在持续增高，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弱。
5: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是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咱们这套钙磁疗法呢是专门针对于各类的中老年眼病研发出来的啊，要知道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机构靠的它就是这套钙磁疗法是打响了名气的。而钙磁疗法我说了，它是三分外用加七分内服。
4: 是的。
5: 那么这个三分外用的方法呢，就是前天昨天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 啊，那大家对他的这个关注度是特别的高。眼病啊，可以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难题了。
4: 是的，
5: 也正是他这个受众基数非常大，他属于实打实的一个刚需啊。再加上听到这么好的调理方法啊，电话被打爆了，这情理之中的事儿啊。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可图抹叶黄素，全国就只有一万瓶啊。
4: 对，非常少。
5: 等每个人啊，也最多的就让大伙儿限购两瓶。
4: 是的。
5: 所以说呢，就很多的人吧，他肯定是得不到的，
4: 都在疯狂的抢。
5: 这两天的时间呢，也是非常有限啊。你看他买蒜就两天，然后呢，今天很多人打电话在问呢，说还有没有了？说我连这两瓶我都没得到，知道？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实话啊，很遗憾。但是你真就是没有了呀？
4: 就是常规操作，说没就没。
5: 这还是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以来真就是常规操作了，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啊，你如果说大家伙儿真的你不抢或者你不提前预定的话，等到你叫我们讲话讲叫寻思过味儿了，那你真就没有了。
4: 你看今天啊，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就是前两天还在犹豫观望，后来呢身边有抢到产品的朋友，那在互相交流之后反馈说用上的效果确实不错，渗透体感特别的好。
5: 因为它是属于立竿见影的效果，你马上涂抹上马上就有感受的，所以说他这个分享出去了之后吧，他反响就很快，前天咱们就发放了，对吧？
4: 嗯，有人就得到了。
5: 哦，得到了马上他就用了。
4: 是的。
5: 嗯，我在这儿我强调一点，就是不要涂抹到眼睛上啊，这个不是直接涂抹到眼睛上的。
4: 对，不要涂抹到眼球上，要涂到眼眶上。
5: 没错，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听得比较马虎啊，真有人直接把这个产品就涂到眼皮啊，甚至说往这个眼球上涂抹。在这儿呢，我再一次的重新的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涂到眼球上，要涂就涂到眼眶周围，那涂到眼眶周边。好多听众朋友跟我说，涂完了之后眼睛有明显的这个针刺的感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涂在什么位置了，然后他们说了，我涂在眼皮上边了。那个咱就说用错地方了，就算是闭上眼睛了也不要涂抹到眼皮，你就涂抹到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个眼眶位置就可以了。虽然是我们涂到了眼皮上了，但你一闭眼，成分呢会直接的就进入到眼球里边，它容易造成刺激。大家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明白它的这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能用错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回一下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用完了之后吧，有立竿见影的这个体感呢。
4: 对，见效很快。
5: 很多人反馈涂抹上之后吧，就这个感觉凉风啊，往里吹的这个感觉，啊，还有不少朋友吧，会先做这个热敷，热敷完了，然后再涂抹，啊，就感受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你这种呢，往里钻的感觉是小分子叶黄素，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个游离性的叶黄素在渗透的一种表现。
4: 是的。
5: 有的人跟我说呀，第一次用了这个产品呢，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上整套的这个这次疗法。啊，为什么呢？你光是这个可涂抹叶黄素这三分的外治的这种方式啊，就跟我之前用过的所有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说打着叶黄素旗号的这个眼药水德国眼贴，
4: 非常多呀。
5: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但凡眼药水它打着叶黄素这个名号了，大家要记住了，这种形式的眼药水你根本就行不通。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5: 因为叶黄素一旦渗入了眼睛内部的话，本身它就带有强烈的刺激性的。咱们老话讲良药苦口中咽地耳啊。
4: 对呀、
5: 啊。你不光是眼部产品，所有产品都是这个道理。你用上之后你一点体感都没有，无非就两种情况。第一种，里边的原料本身就没什么作用。第二种，原料的含量极低，含量太少，所以说你感受不到任何反应。而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的眼药水滴进眼睛里，你只觉得很舒服，丝毫没有刺激感，这恰恰就说明问题了。要么是这里边根本就没有叶黄素，要么就是含量是微乎其微的。你像这样的产品，那怎么可能起到作用呢？对不对？啊，有人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不添加多一点呢？他敢多加吗？叶黄素的刺激性很强，你直接多加的话，你滴到眼球上，那刺激性大部分人根本承受不住。它反而就适得其反了，就像我之前跟大伙讲过的啊，我说 咱们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那辅酶 Q 十，有的人说我这个200毫克的，有的人说我20毫克的。他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口服液剂型呢？一定要46毫克的每一支呢？因为这个是黄金配比，你多了你人接受不了，反而成为负担；少了起不到效果。叶黄素这个滴眼液也是这样。那市面上大家听清楚，所有市面上打着叶黄素的这个滴眼液，就打了这个旗号的，你用着如果说刺激性太强的话，我告诉你，第一就是你这个叶黄素超标，你身体受不了；第二，它用的是其他的这种刺激，啊，反而对眼睛是有伤害的。但是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没有刺激，那等于它里边的叶黄素的含量很低。以前用过那种叶黄素产品的，如果用上一点刺激都没有的，它这个你就不要用了，因为它里边根本就少之又少，起不到作用。
4: 老师，您说到这个浓度和含量啊，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想替大伙儿来问一问。咱们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体质是否一样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5: 那肯定有差别呀。
4: 好，那我们的节目所有的选品，您都是选择了最顶尖的医疗机构，
5: 这一点错不了。
4: 还有科研成果，
5: 没错。
4: 而且我们的选的产品的浓度和含量都是达标的，而且都是高标的，对不对？
5: 一定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一定是高标准的。
4: 那您看啊，我们的体质跟外国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咱们国品优选给大家选购的这些健康产品，那有很多呢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在国外已经享誉盛名了，被外国人用的非常好的产品了。
5: 我这个肯定错不了啊。
4: 那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外国人用的好的产品，虽然呢也是我们国内生产代加工的，但是它真的就适合我们国人用吗？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很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呢，都是我们国内生产的这种高端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实际上早就已经在国外享誉盛名了。然后呢，我们给国外代加工这些产品呢，它的这个含量、它的纯度都很高，对不对？
4: 对呀，含量高、含量足的。
5: 那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呢，一定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4: 对呀。
5: 那你的问题是，国外人的体质能吸收、能用那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产品，我们国人是不是能受得了，对不对？
4: 对呀，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也有这样的疑问。
5: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说实话，这两天我也接到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专门问这个问题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要不怎么说有的时候小雨你是咱们听众朋友的就是代言人呢？
4: 当然是了，因为我也不懂，我也好奇。
5: 其实吧，每次我接听到听众朋友这样的电话，我首先我得感谢这样的听众。为什么？你们真听得进去了。
4: 嗯，走心了。
5: 为什么？因为你们把我当成自己人了。还有多少身上有同样问题的人，他并没有把电话打进来啊，他也怀疑说，老师你看你给我们选择的产品，你天天说推崇国货，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产品已经领先于世界了，甚至有很多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的，我们买的进口的产品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代加工的，那代加工的已经出口到海外的，外国人用的好，这是不是还能够适合我们中国人？这尽管它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它适不适合中国人？因为毕竟人种不一样啊。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点啊，就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 WHO？
4: 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
5: 没错，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缩写。那世卫组织你知道隶属于哪个国家吗？
4: 联合国。
5: 对了，它隶属于联合国啊，总部设在日内瓦。我这边呢也调出了世卫组织的一个百度百科，这上面介绍了世卫组织所有的部门以及各项职能。那咱们就不逐一的去念啊，大家就看到这一条，你看有没有啊？专门制定全球食品、保健品、药品、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一点吧。
4: 它是制定全球国际标准的机构。
5: 哎，不单单是药品、食品、保健品、营养品、药品、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都是由它来制定的，这是全球性的组织啊。那它制定的标准是只针对于某一个国家吗？
4: 面向的是全人类。
5: 它是只针对于某一个种族吗？
4: 面向的是所有种族。
5: 没错，只要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种，来自哪个国家，这套标准都是为所有人设立的。
4: 没错。
5: 里边包含了美洲人、非洲人、白人、黑人啊，当然也包含咱们中国人。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不管是美国的 FDA 还是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那我们各项的执行标准都要以世卫组织的国际标准为基础，这是全球统一的这个准则。
4: 对，
5: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推荐的每一款产品，不管是浓度、功效、指标啊，产品的批文，还是内部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全部合法、合规、合理，就完全符合世卫组织的这个相关标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4: 当然了，
5: 对，你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海关根本不会放行啊。国外的药监部门他也不能够予以审批啊。咱们往最坏了说，如果产品不合格，国外市场监管的审核部门难道是吃干饭的吗？
4: 哎呦，老师，我就是问一问，您太激动了。
5: 我没激动啊，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在这给大伙解答问题。你这些机构啊，全都是专业人士，产品呢，它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这个严格把关。如果我们推荐的产品适配不了国内外不同人群的体质，早就被国外的相关部门就直接给筛掉了。你根本就没有流通的可能。
4: 是的，
5: 啊，那我再跟大伙讲，世卫组织在制定食品保健品药品相关标准的时候，会划定一个含量区间。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某一类产品的有效含量要求处在30%到70%这个区间，你不能高于70%，一旦超出了，世卫组织啊，它就不会下发批文。同时它也不能低于30%，要是低于这个数值，这个产品基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那我为什么没有去选这个海外的产品呢？这又要说到了国外制药企业和咱们国内制药企业思路上的差别。国外制药企业要不要追求利润呢？
4: 当然也要逐利，也要赚钱嘛。
5: 咱们国内制药企业同样也要盈利，那企业要生存运转不赚钱，根本它就走不下去呀。
4: 对呀，都得活着。
5: 同样呢，都是制药企业，那国内外赚钱的出发点它就不一样了。就拿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产品来举例子啊，有效成分添加区间的规定在30%到70%，咱们国内的企业明明可以做到50%，它还会想尽办法往上突破，做到60%，再冲到65%，不断的向70%上下去靠拢。
4: 是的，
5: 大家要知道，有效成分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要投入巨额的科研经费，动辄是10几亿的投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因为含量跨过50%之后，有效成分每往上提升一个百分点，临床作用和效果它就会以10倍去翻。你别看仅仅只差1%，但实际的调理效果可能相差10倍还要多。我的产品做到了65%，别人家的只做到了64%，就差这一点的距离，就这一点差距，我的临床效果就可能高出对手10倍以上。那大家自然的都会选择我的产品，它就会形成一种优势，企业自然也就能够获得收益，是不是我就挣钱了？
4: 当然。
5: 哎，这就是咱们国内企业的一个盈利逻辑。可国外不少的企业它恰恰相反，既然区间是30%到70%，我明明可以做到50%，我反而想方设法的往下压，我从50%降到40%，再降到35%，我甚至于贴近30%的下限，我靠压低有效成分来压缩生产成本，
4: 降低成本。
5: 你这个成本降下来了，价格不变，利润自然就更高了。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赚钱思路。
4: 就是思维方式是从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5: 没错，当然了，咱们国内很多的这个知名企业呀、上市公司，他愿意持续的投入科研力量，在世卫组织规定的这个标准范围以内，尽力的把产品功效往上做，你这才是一家企业能够长久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
4: 是的，
5: 最近呢，这10-20年。咱们老百姓呢也慢慢的看清了这一点了。但客观来讲啊，还有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不少国外的企业，首要思路还是压缩成本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的给大伙挑选国内大型上市公司的这个产品。我为什么要说我们一定要认准国货？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 自强起来了，我们已经富强起来了，而且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是领先于世界了。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大型的这个知名企业啊，他都到中国来找我们的中国的工厂来给他们代加工。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出品的必是精品，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拿着金饭碗在那要饭呢，还认为国外进口的好，你都让那些国外的资本给影响啊。他们是给你压低成本然后高价的卖给你，这老百姓还拿的啊，三四十年前我们生产不行还那个思想呢，你不与时俱进你就得上当受骗。
4: 是的，其实易老师对我们非常的真诚，也是知无不言，只要我们有问题有需求跟老师提出来，老师都会帮我们解决去解答的。
5: 没错，所以说高浓度的产品对外国人的体质能不能吸收这个问题，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们这个浓度一定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种族的体质都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内的啊，这个大家伙就完全可以放心啊，担心有问题就跟我提出来，这是第一类人群，那我会仔细的非常仔细的给大家伙解答，希望大家能听懂啊。那第二类人呢，就是带着气儿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
4: 哎呦，这怎么带着气儿了呢？
5: 第二类人呢，有可能是被其他人或者是带有别的目的的人给洗脑之后才提出这样疑问的，这类问题我以前就碰到过啊，甚至还有电视台啊电台里边的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亲自给我打电话。那大家伙也清楚啊，自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播以来真的是树大招风啊，受到的关注多呀，
4: 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5: 老话讲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我们动了多少人的蛋糕，打碎了多少人的饭碗，树敌我一点我也不怕，因为咱们做节目的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听到的其他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降雷打击。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还在播出的节目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名了，这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直接打电话就过来就问话啊，你是易老师是吧啊，我说没错是我，对方又说了咱们能不能合作一把，我说怎么个合作法呀，我手上有辅酶 B10 有番茄红素啊，我还有叶黄素这类的产品，能不能放到你这个平台帮我推广一下，因为他们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影响力大，所以主动找上门。我直接我一回复，不好意思，你们的产品不在我们甄选范围之内，你连标准下限都达不到，你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有效含量不达标，在我这儿入门的资格都没有，
4: 这个不是一个量级的呀。
5: 对呀，所以说对方又说了，易老师啊，咱可都是同行。我直接我打断了，我打住，咱们算不上同行，
4: 做的事儿都不一样，
5: 对不同不相为谋。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他们是靠售卖产品来谋生的，来盈利了，来追逐利益的。而不管是我还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300多人科研团队，我们大家本身都是有本职工作的，我们的薪资待遇都很高啊。那我们科研人员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每个人的年薪不低于100万呢，而且是美金呢。
4: 对
5: 啊，我们做国美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只需利用业余时间给老百姓打造一个惠民的平台，就凭这一点我跟你们怎么能算是同行呢？所以我根本不屑于跟他们化为同行。打电话的这些人眼见着自家的产品在国美优选健康购这里边就根本入不了我的眼，那一计不成又生出了第二个主意，他们说了，易老师啊，那咱们换个合作方式你看行不行？我说怎么合作？只要你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筛选出来的国内的产品不管是哪一款我全款全包了。
4: 他们要当商品来卖？
5: 对，他们打算呢把我们面向听众的推广的甄选的优质产品，因为咱们是零距离零差价嘛，他们要拿着去当商品去倒卖，然后还跟我说了，货给到我你想加多少价随你啊，全部都由我包揽。我说你这简直开玩笑啊，国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呢全国的甄选高端产品，第一品质有保障，浓度有效含量那都得是达到这个调理级别的，是实实在在我们要是有效果的啊。第二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4: 零距离零差价，不赚老百姓的钱，去掉所有中间商。
5: 对呀，你这么好的产品如果交到你们手上，你还不得把价格炒上天呢啊，你这些事你想都不要想。那实在抱歉，咱们这又不是一类人，走不到一块儿。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常讲过一句东北话，说不是一类人，尿尿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啊， 啊，这事儿他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第一道办法行不通，第二套计谋也被我回绝了，对方才吐露真心呢。易老师，你们那个叶黄素还有辅酶 Q10 口服液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份？啊，我母亲有冠心病，眼睛也不好，我真心想买这一批高浓度高含量的好产品给我母亲来调理身体。啊，我听完了我当场我就笑了。你自己本身就是售卖叶黄素售卖辅酶 Q10 的，连你亲生母亲你都不敢服用自家的货，你凭什么让普通老百姓去花钱买你的产品？你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4: 是呢。
5: 之后吧，还拐弯抹角的四处托关系，想从咱们这儿啊购入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 和叶黄素，还有之前的水质素。然后他们这个卖给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他们自己都不敢使用。你想想，这种人他能行吗？对不对？
4: 嗯，对。
5: 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要想参与活动吧，也可以和普通听众一样，你打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你排队去，能抢到的才算是你的。啊，那讲到这儿，咱说 B 二类人群的时候，我确实我带着点火气，但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给洗脑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节目得罪了不少同行。现如今呢，咱们节目是大江南北遍地开播，啊，很多以前那个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啊、栏目啊，都被咱们实话啊挤的是无路可走了。
4: 其实老百姓听得懂，听得出好赖的。
5: 对，然后这些人就想招了，想诋毁我们。他们在节目内容上面啊，根本找不出咱们诋毁咱们这个突破口。因为我讲的全都是大实话。
4: 对
5: 啊，我从来没说过说吃上辅酶 Q10 你的心梗直接好了。我一直反复强调，心梗一旦突发，第一时间抓紧去医院，该支架支架，该搭桥搭桥啊，遵医嘱用药。你等的急症的症状缓解之后了，日常再补充对应心肌有益的这个辅酶 Q10。 而说到眼睛也是一样，我从来不夸大，如果白内障已经发展到视物被遮挡了，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不要犹豫，你直接去医院。你花几百块钱你置换人工晶体，你先把基础视力得保住吧，然后之后日常你再用上这款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也是唯一可以渗透到眼底的叶黄素，来慢慢的调理，然后来实现逐步的改善。这就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这么跟大伙讲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我没有半句谎话，我常说真正的养护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句话没错。所以在讲座内容上他们挑不出来任何漏洞，那么内容找不到问题，就打算在产品上面做文章了，
4: 耍一些歪门邪道。
5: 对，产品上他们更是无从下手，我们全部都是手续批文合法合规的，浓度含量成分我们全部都是清清楚楚印在产品包装上的，你照样挑不出毛病，招数全都行不通。最后他们就转念去给普通老百姓洗脑，然后到处的散播说法，千万别听易老师的啊，国内的商家爱造假啊，不能用国产的，你这么高的有效的含量呢，咱普通人身体承受不住啊，国人的体质就不行啊，又不适合，大家一定要记牢。但凡是有人跟你讲这类话的，无非两种情况，第一种他本身他就不是学医出身，他压根儿不懂什么行业标准，然后呢还有第二类啊，第二类是什么呢，揣着明白装糊涂，
4: 别有用心了。
5: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记住了啊，记牢了。有的人一口一个老爹爹、老妈妈、老哥哥、老姐姐，叫的那叫一个亲热，听着那叫心里一个舒服。可他们心里惦记的是你口袋里边那养老钱，啊，还有人跟你说国外产品浓度高啊，咱们中国人的体质不合适啊。大家要明白，本质上他们拿不到这么高浓度、高含量的调理级别的好产品。啊，国内国外的优质产品也根本不屑于和这类的企业合作，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有机会拿到这类好货，达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啊，那咱们国内的出口海外的一些优质企业也要找影响力大的、靠谱的、能扛责任的平台来推广，要是平台干两天就消失了，那就是坑合作企业了。
4: 所以说平台也得靠谱，也得托底。
5: 所以说呢，讲这种话的人分两种，第一种本身不是学医的，根本不了解行业标准，有效成分不是想加多少就能随便加的；第二种就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拿不到这类好产品就想方设法的散播言论误导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分清这两类人， 如果是自己认真思考提出疑问，我欢迎，我给你点赞。可要是被别人洗脑灌输了观点了，那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4: 其实这个问题啊，老师已经给咱们解答得十分透彻了。那就像这几天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给大家把各式各样的眼病，轻的、重的，发病原因，怎么形成，该怎么干预调理，都讲得明明白白。那刚刚那个问题咱们聊完，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一个特别关键的疑问。很多人就问啊，老花眼到底算不算病呢？那老花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如果它是病，那咱们就要去调理，如果不算病，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管它呢？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老花眼是不是病？
4: 对呀，
5: 只要名字上带有这个病字的，就代表已经对我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啊。不过影响生活也不一定就是我们传统认知里那种器质性的疾病。
4: 这句话很绕口啊，
5: 听着有点闹，但是大家呢不好理解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你说相思病盛世病，我就想一个小伙子，我想的我天天我茶不思饭不想的，这是不是相思病？
4: 这是恋爱脑。
5: 对，相思病你说它也带个病字啊，那它是不是病呢？
4: 它不是病，
5: 但是它影响你生活没有？
4: 影响了。
5: 大家记好，临床上只要病症的名字上带了老字，什么老年性某某问题，那你这类情况80%的根源都是身体年纪增长带来的退化老化，剩下的20%才是外界诱发的因素。调理它思路就要围绕着老字了，衰老吗？对不对？老花眼呢，围绕着衰老这个根源来看，你就好比咱们常说的老掉牙了，严格来讲它不算传统的疾病，就是年纪大了牙齿自然脱落了。再比如说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属于眼病，实实在在的影响生活，但最主要的根源还是人老了。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药物可以阻止人的衰老，更不可能把年龄给倒回去。那还有老年性的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同样也是身体到了年纪了出现了变化了。
4: 是的
5: 啊，所以遇上这一类的退行性的问题，大家挑选药品呢、调理产品的时候，思路你就要换一换。人上了年纪了，身体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不断的流失，才引发这一连串的毛病，要从这个方向去着手。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老花眼，
4: 对
5: 啊，你想吃药把这老花眼治好，那根本行不通，
4: 因为它就不是病。
5: 人年纪增长之后了，晶状体老化、硬化、失去弹性带来的一种现象。我们人体的晶状体是枣核一样的这种形态，中间鼓，两头扁，本身是具备弹性的啊。你看远看近的时候，它可以自如的变鼓啊、变扁呢、以此来调节，让我们事物清晰。可随着年岁不断的增加，晶状体细胞慢慢老化了，晶状体就会变硬，弹性就会消失。那弹性一丧失，就出现了看近处的东西模糊的情况，晶状体没法再鼓起来调节焦距了。
4: 对，
5: 哎，这是年龄变大之后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一个生理现象。老话说花不花48，大部分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花了。你本质是晶状体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慢慢的变硬了，失去弹性了。就好比家里边养花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花草就枯萎了，你再没有鲜活的这种状态了。那能够给晶状体浇水施肥的啊，给它的养分是什么？
4: 就是叶黄素。
5: 讲一句行内的实话，外行人才一味的吃这个普通的叶黄素，真正懂行的人用的是眼底素。有内行人的心里边很清楚，普通口服叶黄素效果有限，你吃再多也很难抵达晶状体啊。你用好眼底素，别说47、8眼睛花，就算67、8眼睛照样可以不花。
4: 那您说比如说我现在30多岁还没到40，如果我现在提前补充上所要的眼底素还有外用的叶黄素，那等我到47、8、50岁、60岁，我也能保证一个好眼睛？
5: 当然了，实际上岁数大它不就是因为我们叶黄素大量的流失了吗？
4: 缺少了，没了。
5: 哎，岁数该增长的还会增长，但只要把眼睛里边的叶黄素给补充充足了，视力就能够维持在不错的状态啊。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老花眼没有办法根治，确实传统手段只能佩戴老花镜， 那大家知不知道老花镜为什么不能够一直佩戴着？
4: 哎，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人啊，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把眼镜掏出来一戴，看完东西再装回去。
5: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5: 你看啊，我们这个近视镜也好啊，远视镜也好，包括散光镜片的时候，平时是不是都戴着？唯独老花镜它不戴。
4: 为什么呢？
5: 哎，要知道，近视镜、远视镜本质就是凹透镜和凸透镜。那当你这个晶状体还有弹性的时候，你戴上近视镜，看远看近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前提是你晶状体是鲜活的，是具备调节弹性的。
4: 是的。
5: 可是老花眼就不一样了。刚才咱们讲到了，因为叶黄素大量流失了、匮乏了，晶状体彻底老化硬化了，它完全丧失了弹性了。你这时候你戴上了老花镜，你依靠镜片的聚焦作用啊，近处的文字啊、书本啊，你能够看清，但是看远处你就会模糊不清了。
4: 对啊，
5: 所以老花镜只适合读书看报的时候临时戴上，你要看远处的这种景物，你就得马上摘下来，要是不摘，看东西反而会越来越模糊。
4: 哎呀。

0: 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搭到鼻子上，他实际上他是破过了镜子，用眼睛看你的，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个景象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他如果戴着镜子看不见你，看不清，他那镜子只让他缝衣服的时候看近物的，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要近视点，老了能综合一下。
1: 这个是谬论，老师之前就讲过，近视眼和老花眼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对，近视眼是什么？远处的东西看不清，而岁数大的老花眼是近处的东西看不清。你说岁数大的时候，我眼睛花一点，我近视的这个度数就综合了，这可能吗？
1: 不可能。
0: 很多人在这里边就听明白了，道理确实就这么回事儿，但不少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孩子现在近视度数不高啊，也就二三百度吧，啊，200度左右。等到年纪大了，出现老花了，两种问题相互一抵消，近视自然就好了。哈，大家一定要记牢啊！近视、远视属于一类的病症，近视是眼球的眼轴被拉长了，远视是眼球的眼轴被缩短了，这属于眼球本身发生的器质性改变，和老花眼眼球的轴长没有改变，两者的根源根本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患上近视，到老了又会出现老花，两者是不可能相互综合抵消的啊，因为病根完全的不是一回事儿。有些家长抱着侥幸心理，孩子近视了也不重视叶黄素的补充啊，就等着说孩子老了老花了，把这近视的度数就被中和掉了。我跟大伙讲，等到那个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尴尬的局面。近视是什么表现？看近处清楚，看远处母老虎。老花是看远处清楚，看近视模糊。按老百姓的这个朴素的想法，两者碰到一块一综合，远近看的都正常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结果是近处也看不清，远处也看不清。所以孩子近视如果不及时的补充上叶黄素，做好养护，你等老花找上门的时候并不会相互抵消，最后落得一个啥也看不见，就远的也看不清，近的也看不清的处境。
1: 所以说今天的三个问题呢，老师都一一为我们解答了。现在呢，我们的场外热线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眼底术啊，啥时候能到货？我想把这个整套的这个钙磁疗法

0: 配齐了。这不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嘛？我想这个完整用上。
1: 想把内服的眼底素也配上，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对，没错。
1: 你先别着急啊，既然我在节目里提到过，我肯定会尽全力的给大家伙争取到。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是什么情况？
0: 呀，老师，为什么这么着急吧？这个几种眼病啊，全都让我赶上了。首先这个白内障好些年了，这个生活方面就是受到影响了，包括您看电视呀、啊、出门啊、看窗户外面都是那种雾蒙蒙的一片的，有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另外呢，我这个眼压还高，经常就感觉这个眼球啊就是胀疼难受，脑袋都疼。我就心里最害怕是啥，你就是万一要突然失明的话，这往后啊日子没法过呀。
1: 你患者是谁都担心。你这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临床上叫青白联合，你的这份心情我特别能理解。视力受损啊，不单单是少了一个感官那么简单，打个比方，手上缺一节指头，那只是外观受影响，功能多少还在，可视力不一样，一旦看不见了，就如同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吧，全世界都是黑的了。
0: 可不是吗？
1: 是吧？不打你不骂你，就把你关在黑漆漆的屋子里边，没人陪伴，时间久了这心理压力会特别大。临床上我也发现了，眼病很特殊啊，很多视力受损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心理上的痛苦，那承受巨大的精神的折磨。
0: 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怕失明，这只是一方面吧。这个眼压高啊，确实实在难受啊，眼球胀的就是鼓鼓的，就是胀的难受。有时候老伴儿还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个眼睛鼓的跟蛤蟆一样。哎呀，您不知道啊，遭罪啊，太遭罪了，老师。
1: 你还能开玩笑啊？看得出你这个心态还算乐观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临床上也见过不少。就盖茨疗法呢，它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呢，就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那七分内服靠的就是眼底素。咱们行内有一句老话，叫普通外行只知道用叶黄素，真正懂行的人用眼底素啊。把内服的眼底素用好，内外搭配完整，用上盖茨疗法，你的情况呢就有希望。那咱们说白内障哈，本质呢就是晶状体浑浊，晶状体浸泡在咱们这个眼球的防水里边啊。我打个比方啊，拿一杯清澈透亮的水挡在你眼前的话，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水后面的景物，可如果杯子里边有杂质，这水里边有浑浊，那你隔着这个杯子你还能看清后面吗？
0: 看不到了。
1: 对，因为杂质太多了，直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就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对形象的比喻。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啊越积越多，那不光遮挡视力，还会继续的持续的腐蚀我们晶状体，伤害我们视网膜，那你失明的风险就会随之升高。那反过来，如果能把防水清理干净，变得清亮通透，第一，视力就能得到改善；第二，就不会继续的腐蚀晶状体和视网膜，它会阻断进一步的恶化。那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它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口服之后可以清除防水玻璃体，能够清除这里边大量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和毒素，就好比给浑浊的这杯水倒入了清洁剂，把它重新的变得清亮了、透亮了啊。同时呢，
0: 对对对，
1: 眼底素里边还含有关键的叶黄素。前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可涂抹叶黄素，这是通过眼表渗透进入眼内啊。那普通口服叶黄素，很多药物为什么会很难进入到眼睛深处啊？因为眼睛有血液屏障，相当于一道严密防护门，把大部分的物质挡在了外边。而眼底素配方当中的雨生红球藻就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可以帮助打开这道屏障。眼底素里边既有雨生红球藻打通屏障，再加上高含量叶黄素，就可以顺利的抵达眼底，那等于叫内外双向发力，外用涂抹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双管齐下给眼睛补充叶黄素，效果自然差不了。这就是盖茨疗法的厉害之处。那这套疗法问世之后吧，当月眼科外科手术的量直接下降了95%以上，就让不少的老百姓呢少遭了手术的罪呀。
0: 对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师啊，你我不光是这个眼睛有眼病嘛，并且呢，我这个基础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都好些年了。那不是严重的时候，家人还劝我直接干脆做手术呗。跑了医院也去了，医院给我做评估嘛，说这个风险太大了。大夫呢先安排我说是用那个药物啊，保守维持着，然后再观察，就看着吧，就是观察一段时间。我这个心里着急呀，就这么干等着，我怕到最后万一要等失明了，所以说呢，就是我来找你呢，我就想点早点用上这个盖茨疗法。
1: 别的病症到了合适的时期，手术可以考虑，但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要做啊。很多人不理解的，我跟大伙讲清楚，咱们养护眼睛最终目的是保住、改善视力。可临床上不少眼部手术做完呢，并不能够恢复理想的视力，甚至呢还有视力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做手术的意义就在哪儿呢？对不对？
0: 对呀，就怕有风险。
1: 所以说，你先放宽心，好好听咱这节目。眼底素一旦上线了，千万不要错过。只要完整用好盖茨疗法，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
0: 行，老师，我听您的，我就等着您节目通知呗。我谢谢老师了，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不就是盼着就是早点用上这个盖茨疗法。
1: 等有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听众。
0: 好，老师，我谢谢了，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
4: 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您是什么情况？
5: 易老师啊，我就跟你讲吧，我就是盖茨疗法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恳请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争取再发放一次啊？上次我用完吧，这效果特别理想，这会儿又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盖茨疗法的消息，就特别希望吧，能够再订购一些呀。
1: 听出来了，你这是赶上3年前咱们第一次发放那个活动的老听众了，对吧？
5: 啊，对，
1: 那可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了。回想3年前咱们栏目开播的城市还不多，有5个城市，那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刚刚的开始，在咱们这个广播电台里边去开播啊，那个时候就做了一次盖茨疗法的投放啊，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内服眼底素，一内一外的整套方法。
5: 啊，没错啊，
1: 大家想一想，当初只有5个城市同步播出。短短3年时间，现在已经覆盖了50多个城市了，这规模是越做越大。
5: 哎呀，是啊。
1: 节目呢还在持续的各地的铺开，咱们这个栏目的听众的粉丝也是越来越多。
5: 哎呀，可不是嘛，易老师啊，我逢人就推荐嘛，算得上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铁杆听众了。说起来吧，我心里边都觉着骄傲啊。那之前吧，我这个视网膜萎缩。看东西模糊，眼前吧总感觉就有一块黑影在那挡着，哎，我就坚持使用这盖茨疗法，早中晚外用涂抹，每天晚上吧服用一粒眼底素，哎，就这么着踏踏实实的，我坚持住了差不多1年了。现在这看东西吧清清楚楚的，心情也特别舒畅。以前吧就是稍稍看会儿手机，那眼睛又疼又胀的，全身都跟着难受啊，就这些难受的感觉现在全都消失了。
1: 坚持1年变化就这么明显，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正在被这个视神经萎缩困扰啊。我简单的大伙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视神经萎缩。打个比方啊，咱们养花种地不给浇水施肥，花就蔫了，慢慢就枯萎了啊，就枯死了，这就是萎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缓慢老化衰败的一个过程。咱们的视网膜呢由大量的视神经细胞组成，咱们可以把每一个视神经细胞想象成一盏小灯泡，假如视网膜上一共有100盏灯泡，全部点亮的时候，事物清清楚楚，就连细小的东西都能分辨。可一旦线路受损了，先灭掉10盏啊，接着20盏、50盏，最后80盏灯泡全熄灭了，视力就会严重受损，眼睛也就不行了。
5: 对，
1: 哎，那视神经视网膜萎缩呢，就是100盏小灯泡一盏一盏接着熄灭的一个过程。那想要让这个视网膜的灯泡重新的发挥作用，第一件事儿，通路电路必须保持通畅；第二点，要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给，也就是能量。你把这两点解决了，问题才有转机。那么口服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可以清除损伤的视神经细胞的各类代谢垃圾，来保障信号通路的畅通无阻。这里边涉及的是髓鞘、轴突，就这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不用记，你简单理解就是清理受伤的这个视神经的垃圾，打通电路。电路通畅之后，第二步就是供给能量。叶黄素被称作是眼黄金，为什么不叫脑黄金、角黄金呢？因为它是我们眼睛独有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眼底细胞能量的来源。通路打通了，能量跟上了，视神经萎缩自然就有了逆转的机会了。就好比枯萎的花草重新浇上水施上肥，就能够恢复生机，不再继续枯萎衰败了。
5: 老师，你这例子我听得太明白了，通俗易懂啊，市面上那么多护眼产品吧，我觉得没有一个能比上盖茨疗法的。反正我用下来实实在在的就感受到了改善。那以前吧，就那眼睛又干又涩又疼又痒的，就现在这难受的症状都没了。你涂抹上可涂抹叶黄素，眼睛凉丝丝的，就感觉到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呢，看东西清楚。以前那光线一暗，我就不敢出门，上下楼梯看不清啊，摔过好几回啊，老吓人的。自从用上盖茨疗法之后吧，这2年没摔过。再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现在可以陪着家里这小孙子，哎，给他指导指导作业啥的，现在就觉得日子过得非常舒服，非常幸福啊。
1: 这才是好日子啊。什么叫幸福生活呀？身体舒服，不受病痛折磨，才谈得上幸福。天天被眼病折磨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何谈幸福？盖茨疗法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是可涂抹叶黄素，内服搭配眼

0: 前抵素，在家坚持一内一外调理，相当于在家享受高端的眼部调理方案。很多听众会问了，这有这么好吗？哎，咱们看配方，眼底素当中的叶黄素酯，哎，每片是24毫克，已经接近了标准上限了啊。那雨生红酒藻每片48毫克，这是一套专业的配伍啊，只有这套组合才称得上眼底素啊。它和普通口服叶黄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正是雨生红球藻帮助打开血眼屏障，叶黄素才能顺利的抵达眼底。缺少这套配伍，你吃再多普通叶黄素也只是吃到了嘴里边，进不到眼睛深处，吃了也是白吃。啊，有了充分的养分了，视网膜才能够得到修复，就像给花草浇水施肥，不再继续枯萎枯死。
1: 哎呦，这个吧，你讲的事儿我全听明白了。反正我是自己体会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了啊，也想把这个眼睛维持住，所以我就想再定成一年的量。
0: 想要囤上一年的用量，说实话啊，最近像你这样亲身用过见到效果的老朋友打来电话了特别多。大家先不要着急啊，你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一旦有投放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人，反正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就守着节目等消息了啊，谢谢您啊。哎，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果品助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

0: 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可涂抹的叶黄素今天已经结束了。
4: 昨天就结束了。
3: 对，但是今天的电话量呢还在持续增高，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弱。
4: 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是完全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咱们这套钙磁疗法呢是专门针对于各类的中老年眼病研发出来的。要知道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机构靠的它就是这套钙磁疗法，是打响了名气的。而钙磁疗法我说了，它是三分外用加七分内服。
3: 是的。
4: 那么这个三分外用的方法呢，就是前天昨天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啊，那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是特别的高。眼病啊可以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难题了。
3: 是的。
4: 也正是它这个受众基数非常大，它属于实打实的一个刚需啊，再加上听到这么好的调理方法啊，电话被打爆了，这经历之中的事儿啊，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给大家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全国就只有10000瓶啊。
3: 对，非常少。
4: 等每个人啊也最多的就让大伙儿限购2瓶。
3: 是的。
4: 所以说呢就很多的人吧他肯定是得不到的。
3: 都在疯狂的抢。
4: 这2天的时间呢也是非常有限啊，你们他买算就2天。然后呢今天有很多人打电话在问呢说还有没有了，说我连这2瓶我都没得到。是吧，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实话啊很遗憾。但是你真就是没有了呀。
3: 就是常规操作说没就没。
4: 这牌子咱国品优选健康购一直以来真就是常规操作了。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好产品。啊，你如果说大家伙真的你不抢或者你不提前预定的话，等到你叫我们讲话讲叫寻思过味儿了， 那你真就没有了。
3: 你看今天啊，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就是前两天还在犹豫观望，后来呢

0: 身边有抢到产品的朋友，那在互相交流之后，反馈说用上的效果确实不错，渗透体感特别的好。
1: 因为它是属于立竿见影的效果，你马上涂抹上，马上就有感受的。所以说，它这个分享出去了之后吧，它反响就很快。前天咱们就发放了，对吧？
0: 有人就得到了。
1: 哦，得到了，马上它就用了。
0: 是的。
1: 我在这儿我强调一点，就是不要涂抹到眼睛上啊，这个不是直接涂抹到眼睛上的。
0: 对，不要涂抹到眼球上，要涂到眼眶上。
1: 没错，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听得比较马虎啊，真有人直接把这个产品就涂到眼皮，啊，甚至说往这个眼球上涂抹。在这儿呢，我再一次的重新的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涂到眼球上，要涂就涂到眼眶周围，那涂到眼眶周边。好多听众朋友跟我说，涂完了之后眼睛有明显的这个针刺的感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涂在什么位置了？然后他们说了，我涂在眼皮上边了。那个咱就说用错地方了，就算是闭上眼睛了，也不要涂抹到眼皮，你就涂抹到这个眼睛周围的这个眼眶位置就可以了。虽然是我们涂到了眼皮上了，但你一闭眼，成分呢会直接的就进入到眼球里边，它容易造成刺激。大家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明白它的这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能用错了。所以说我提醒大家伙一下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用完了之后吧，有立竿见影的这个体感呢。
0: 对，见效很快。
1: 很多人反馈涂抹上之后吧，就这个感觉凉风啊，往里吹的这个感觉，啊，还有不少朋友吧，会先做这个热敷，热敷完了然后再涂抹，啊，就感受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你这种呢往里钻的感觉是小分子叶黄素，也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这个游离性的叶黄素在渗透的一种表现。
0: 是的。
1: 有的人跟我说呀，第一次用了这个产品呢，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上整套的这个 DACE 疗法。啊，为什么呢？你光是这个可涂抹叶黄素这三分的外治的这种方式啊，就跟我之前用过的所有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说打着叶黄素旗号的这个眼药水、白护眼贴
0: 非常多呀。
1: 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的是，但凡眼药水它打着叶黄素这个名号了，大家要记住了，这种形式的眼药水你根本就行不通。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叶黄素一旦渗入了眼睛内部的话，本身它就带有强烈的刺激性的。咱们老话讲"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
0: 对呀。
1: 你不光是眼部产品，所有产品都是这个道理。你用上之后，你一点体感都没有，无非就两种情况：第一种，里边的原料本身就没什么作用；第二种，原料的含量极低，含量太少，所以说你感受不到任何反应。而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的眼药水滴进眼睛里，你只觉得很舒服，丝毫没有刺激感，这恰恰就说明问题了。要么是这里边根本就没有叶黄素，要么就是含量是微乎其微的。你像这样的产品，那怎么可能起到作用呢？对不对？啊，有人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不添加多一点呢？他敢多加吗？叶黄素的刺激性很强，你直接多加的话，你滴到眼球上，那刺激性大部分人根本承受不住。它反而就适得其反了，就像我之前跟大伙讲过的啊，我说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那辅酶 Q10，有的人说我这个200毫克的，有的人说我20毫克的，他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口服液剂型呢？一定要46毫克的每一支呢？因为这个是黄金配比，你多了你人接受不了，反而成为负担，少了起不到效果。叶黄素这个滴眼液也是这样。那市面上，大家听清楚，所有市面上打着叶黄素的这个滴眼液，就打着这个旗号的，你用着如果说刺激性太强的话，我告诉你，第一，就是你这个叶黄素超标，你身体受不了；第二，它用的是其他的这种刺激，反而对眼睛是有伤害的。但是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没有刺激，那等于它里边的叶黄素的含量很低。以前用过那种叶黄素产品的，如果用上一点刺激都没有的，它这个你就不要用了，因为它里边根本就少之又少，起不到作用。
0: 老师，您说到这个浓度和含量啊，我有一个问题，也是想替大伙儿来问一问。咱们说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体质是否一样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1: 那肯定有差别呀。
0: 好，那我们的节目所有的选品，您都是选择了最顶尖的医疗机构。
1: 这一点错不了。
0: 还有科研成果，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选的产品的浓度和含量都是达标的，而且都是高标的，对不对？
1: 一定是临床治疗级别的，一定是高标准的。
0: 那您看啊，我们的体质跟外国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咱们国品优选给大家选购的这些健康产品，那有很多呢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在国外已经享誉盛名了，被外国人用的非常好的产品了。
1: 我这个肯定错不了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外国人用的好的产品，虽然呢也是我们国内生产代加工的，但是它真的就适合我们国人用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很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呢，都是我们国内生产的这种高端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实际上早就已经在国外享誉盛名了。然后呢，我们给国外代加工这些产品呢，它的这个含量、它的纯度都很高，对不对？
0: 对呀，含量高、含量足的。
1: 那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呢，一定是临床治疗级别的。
0: 对呀。
1: 那你的问题是？国外人的体质能吸收能用那高浓度的高纯度的产品，我们国人是不是能受得了，对不对？
0: 对呀，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也有这样的疑问。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说实话这两天我也接到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专门问这个问题啊。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要不怎么说有的时候小雨你是咱们听众朋友的就是代言人呢？
0: 当然是了，因为我也不懂，我也好奇。
1: 其实吧，每次我接听到听众朋友这样的电话，我首先我得感谢这样的听众。为什么？你们真听得进去了。
0: 嗯，走心了。
1: 为什么？因为你们把我当成自己人了。还有多少身上有同样问题的人，他并没有把电话打进来啊，他也怀疑说，老师你看你给我们选择的产品，你天天说推崇国货，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产品已经领先于世界了，甚至有很多我们老百姓不知道的，我们买的进口的产品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代加工的，那代加工的已经出口到海外的外国人用的好，这是不是还能够适合我们中国人？这尽管它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它适不适合中国人，因为毕竟人种不一样啊。但是我要跟你们讲一点啊，就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 WHO？
0: WHO 是世界卫生组织。
1: 没错，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缩写。那世卫组织你知道隶属于哪个国家吗？
0: 联合国。
1: 对了，它隶属于联合国啊，总部设在日内瓦。我这边呢也调出了世卫组织的一个百度百科，这上面介绍了世卫组织所有的部门以及各项职能，那咱们就不逐一的去念啊，大家就看到这一条你看有没有啊，专门制定全球食品保健品药品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一点吧。
0: 它是制定全球国际标准的机构。
1: 哎，不单单是药品、食品保健品、营养品、药品、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都是由它来制定的，这是全球性的组织啊。那它制定的标准是只针对于某一个国家吗？
0: 面向的是全人类。
1: 它是只针对于某一个种族吗？
0: 面向的是所有种族。
1: 没错，只要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种，来自哪个国家，这一套标准都是为所有人设立的。
0: 没错，
1: 里边包含了美洲人、非洲人、白人、黑人啊，当然也包含咱们中国人。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不管是美国的 FDA 还是咱们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那我们各项的执行标准都要以世卫组织的国际标准为基础，这是全球统一的这个准则。
0: 对，
1: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推荐的每一款产品，不管是浓度、功效、指标哈、产品的批文，还是内部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全部合法、合规、合理，就完全符合世卫组织的这个相关标准，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0: 当然了，
1: 哎，你要是达不到这个标准，海关根本不会放行。啊，国外的药监部门他也不能够予以审批啊。咱们往最坏了说，如果产品不合格，国外市场监管的审核部门难道是吃干饭的吗？
0: 哎呦，老师，我就是问一问，您太激动了。
1: 我没激动啊，我只是实事求是的在这给大伙解答问题。你这些机构啊，全都是专业人士，产品呢，它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这个严格把关。如果我们推荐的产品适配不了国内外不同人群的体质， 早就被国外的相关部门就直接给筛掉了，你根本就没有流通的可能。
0: 是的。
1: 啊，那我再跟大伙讲，世卫组织在制定食品、保健品、药品相关标准的时候，会划定一个含量区间。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某一类产品的有效含量要求处在30%到70%这个区间，你不能高于70%，一旦超出了，世卫组织啊，它就不会下发批文，同时它也不能低于30%，要是低于这个数值，这个产品基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那我为什么没有去选这个海外的产品呢？这又要说到了国外制药企业和咱们国内制药企业思路上的差别。国外制药企业要不要追求利润呢？
0: 当然也要逐利，也要赚钱嘛。
1: 咱们国内制药企业同样也要盈利，那企业要生存运转不赚钱，根本它就走不下去呀。
0: 对呀，都得活着。
1: 同样呢，都是制药企业，那国内外赚钱的出发点它就不一样了。就拿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产品来举例子啊，有效成分添加区间的规定在30%到70%，咱们国内的企业明明可以做到50%，它还会想尽办法往上突破，做到60%，再冲到65%，不断的向70%上下去靠拢。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有效成分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要投入巨额的科研经费，动辄是10几亿的投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因为含量跨过50%之后，有效成分每往上提升一个百分点，临床作用和效果它就会以10倍去翻。你别看仅仅只差1%，但实际的调理效果可能相差10倍还要多。我的产品做到了65%，别人家的只做到了64%，就差这一点的距离，就这一点差距，我的临床效果就可能高出对手10倍以上。那大家自然的都会选择我的产品，它就会形成一种优势，企业自然也就能够获得收益，是不是我就挣钱了？
0: 当然。
1: 哎，这就是咱们国内企业的一个盈利逻辑。可国外不少的企业它恰恰相反，既然区间是30%到70%，我明明可以做到50%，我反而想方设法的往下压，我从50%降到40%，再降到35%，我甚至于贴近30%的下限，我靠压低有效成分来压缩生产成本，
0: 降低成本。
1: 你这个成本降下来了，价格不变，利润自然就更高了。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赚钱思路，
0: 就是思维方式是从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当然了，咱们国内很多的这个知名企业呀、上市公司，他愿意持续的投入科研力量，在世卫组织规定的这个标准范围以内，尽力的把产品功效往上做，你这才是一家企业能够长久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
0: 是的，
1: 最近呢，这10-20年，咱们老百姓呢也慢慢的看清了这一点了。但客观来讲啊，还有大量的企业，尤其是不少国外的企业，首要思路还是压缩成本。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的给大伙挑选国内大型上市公司的这个产品。我为什么要说我们一定要认准国货？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自强起来了，我们已经富强起来了，而且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是领先于世界了。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大型的这个知名企业，那他都到中国来找我们的中国的工厂来给他们代加工。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出品的必是精品，我们中国人还在这拿着金饭碗在那要饭呢，还认为国外进口的好，你都让那些国外的资本给影响啊，他们是给你压低成本，然后高价的卖给你，这老百姓还拿的啊，30-40年前我们生产不行，还那个思想呢，你不与时俱进，你就得上当受骗。
0: 是的，其实伊老师对我们非常的真诚，也是知无不言。只要我们有问题、有需求跟老师提出来，老师都会帮我们解决、去解答的。
1: 没错，所以说高浓度的产品对外国人的体质能不能吸收这个问题，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们这个浓度一定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种族的体质都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内的。啊，这个大家伙就完全可以放心啊，担心有问题就跟我提出来，这是第一类人群。那我会仔细的、非常仔细的给大家伙解答。希望大家能听懂啊。那第二类人呢，就是带着气儿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
0: 哎呦，这怎么带着气儿了呢？
1: 第二类人呢，有可能是被其他人或者是带有别的目的的人给洗脑之后才提出这样疑问的。这类问题我以前就碰到过，啊，甚至还有电视台啊、电台里边的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亲自给我打电话。那大家伙儿也清楚啊，自从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开播以来，真的是树大招风啊，受到的关注多呀，
0: 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
1: 老话讲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我们动了多少人的蛋糕，打碎了多少人的饭碗，树敌我一点我也不怕，因为咱们做节目的，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的其他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降雷打击。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还在播出的节目，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名了。这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直接打电话就过来就问话，啊，你是易老师是吧？啊，我说没错，是我。对方又说了，咱们能不能合作一把？我说怎么个合作法呀？我手上有辅酶60，有番茄红素啊，我还有叶黄素这类的产品，能不能放到你这个平台帮我推广一下？因为他们也知道咱们国北优选健康购这个影响力大，所以主动找上门。我直接我一回复，不好意思，你们的产品不在我们甄选范围之内，你连标准下限都达不到，你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有效含量不达标，在我这儿入门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个不是一个量级的呀。
1: 对呀，所以说对方又说了，易老师啊，咱可都是同行。我直接我打断了，我打住，咱们算不上同行，
0: 做的事儿都不一样，
1: 对，不同不相为谋。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他们是靠售卖产品来谋生的，来盈利了，来追逐利益的。而不管是我还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300多人科研团队，我们大家本身都是有本职工作的，我们的薪资待遇都很高啊。那我们科研人员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每个人的年薪不低于100万呢，而且是美金呢。
0: 对
1: 啊，我们做国美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只需利用业余时间给老百姓打造一个惠民的平台，就凭这一点，我跟你们怎么能算是同行呢？所以我根本不屑于跟他们化为同行。打电话的这些人眼见着自家的产品在国美优选健康购这里边就根本入不了我的眼，那一计不成又生出了第二个主意。他们说了，易老师啊，那咱们换个合作方式你看行不行？我说怎么合作？只要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筛选出来的国内的产品，不管是哪一款，我全款全包了。
0: 他们要当商品来卖？
1: 对，他们打算呢，把我们面向听众的推广的甄选的优质产品，因为咱们是零距离零差价嘛，他们要拿着去当商品去倒卖。然后还跟我说了，货给到我，你想加多少价随你啊，全部都由我包揽。我说你这简直开玩笑啊，国脾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呢全国的甄选高端产品，第一品质有保障，浓度有效含量那都得是达到这个调理级别的，是实实在在我们要是有效果的啊。第二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0: 零距离零差价，不赚老百姓的钱，去掉所有中间商。
1: 对呀，你这么好的产品如果交到你们手上，你还不得把价格炒上天呢啊，你这些事你想都不要想。那实在抱歉，咱们这又不是一类人，走不到一块儿。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常讲过一句东北话，说不是一类人，尿尿都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啊，这事儿他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第一套办法行不通，第二套计谋也被我回绝了，对方才吐露真心呢。易老师，你们那个叶黄素还有辅酶 Q10 口服液能不能卖给我们一份啊，我母亲有冠心病，眼睛也不好，我真心想买这一批高浓度高含量的好产品给我母亲来调理身体啊。我听完了我当场我就笑了，你自己本身就是售卖叶黄素售卖辅酶 Q10 的，连你亲生母亲你都不敢服用自家的货，你凭什么让普通老百姓去花钱买你的产品？你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0: 是呢。
1: 之后吧，还拐弯抹角的四处托关系，想从咱们这儿啊购入高浓度的这个辅酶 Q10 和叶黄素，还有之前的水质素，然后他们这个卖给普通老百姓的产品，他们自己都不敢使用。你想想，这种人，他能行吗？对不对？
0: 嗯、对。
1: 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要想参与活动吧，也可以和普通听众一样，你打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你排队去，能抢到的才算是你的。啊，那讲到这儿，咱说第二类人群的时候，我确实我带着点火气。大家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给洗脑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节目得罪了不少同行。现如今呢，咱们节目是大江南北遍地开播， 啊，很多以前那个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啊，栏目啊，都被咱们石化啊挤的是无路可走了。
0: 其实老百姓听得懂，听得出好赖的。
1: 对，然后这些人就想招了，想诋毁我们。他们在节目内容上面啊，根本找不出咱们诋毁咱们这个突破口，因为我讲的全都是大实话。
0: 对。
1: 啊，我从来没说过说吃上辅酶 Q 十，你的心梗直接好了。我一直反复强调，心梗一旦突发，第一时间抓紧去医院，该支架支架，该搭桥搭桥啊，遵医嘱用药。你等的急症的症状缓解之后了，日常再补充对应心肌有益的这个辅酶 Q 十。而说到眼睛也是一样，我从来不夸大。如果白内障已经发展到视物被遮挡了，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不要犹豫，你直接去医院。你花几百块钱，你置换人工晶体，你先把基础视力得保住吧。然后之后日常你再用上这款高浓度的叶黄素啊，也是唯一可以渗透到眼底的叶黄素，来慢慢的调理，然后来实现逐步的改善。这就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每一款产品我们都是这么跟大伙讲的。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我没有半句谎话。我常说真正的养护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句话没错。所以在讲座内容上他们挑不出来任何漏洞，那么内容找不到问题，就打算在产品上面做文章了，
0: 耍一些歪门邪道。
1: 对，产品上他们更是无从下手。我们全部都是手续

0: 常说，真正的养护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这句话没错。所以在讲座内容上，他们挑不出来任何漏洞。那么内容找不到问题，就打算在产品上面做文章了，
1: 耍一些歪门邪道。
0: 对，产品上他们更是无从下手。我们全部都是手续这类好货，达成互惠互利的合作。啊，那咱们国内的出口海外的一些优质企业也要找影响力大的靠谱的能扛责任的平台来推广，要是平台干两天就消失了，那就是坑合作企业了。
1: 所以说平台也得靠谱，也得托底。
0: 所以说呢，讲这种话的人分两种，第一种本身不是学医的，根本不了解行业标准，有效成分不是想加多少就能随便加的，第二种就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拿不到这类好产品就想方设法的散播言论误导大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分清这两类人，如果是自己认真思考提出疑问，我欢迎，我给你点赞，可要是被别人洗脑灌输了观点了，那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其实这个问题啊，老师已经给咱们解答得十分透彻了。那就像这几天的节目当中，老师也给大家把各式各样的眼病，轻的、重的，发病原因，怎么形成，该怎么干预调理，都讲得明明白白。那刚刚那个问题咱们聊完，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一个特别关键的疑问。很多人就问啊，老花眼到底算不算病呢？那老花的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如果它是病，那咱们就要去调理，如果不算病，那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去管它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老花眼是不是病？
1: 对呀，
0: 只要名字上带有这个病字的，就代表已经对我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啊。不过影响生活也不一定就是我们传统认知里那种器质性的疾病。
1: 这句话很绕口啊，
0: 听着有点闹，但是大家呢不好理解啊。我给大伙举例子，你说相思病胜是病，我就想一个小伙子，我想的我天天我茶不思饭不想的，这是不是相思病？
1: 这是恋爱脑。
0: 对，相思病，你说它也带个病字啊，那它是不是病呢？
1: 它不是病，
0: 但是它影响你生活没有？
1: 影响了。
0: 大家记好，临床上只要病症的名字上带了老字，什么老年性某某问题，那你这类情况80%的根源都是身体年纪增长带来的退化老化，剩下的20%才是外界诱发的因素。调理它思路就要围绕着老字了，衰老吗？对不对？老花眼呢，围绕着衰老这个根源来看，你就好比咱们常说的老掉牙了，严格来讲它不算传统的疾病，就是年纪大了牙齿自然脱落了。再比如说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属于眼病，实实在在的影响生活，但最主要的根源还是人老了。但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药物可以阻止人的衰老，更不可能把年龄给倒回去。那还有老年性的关节退行性的病变，同样也是身体到了年纪了出现了变化了。
1: 是的
0: 啊，所以遇上这一类的退行性的问题，大家挑选药品呢、调理产品的时候，思路你就要换一换。人上了年纪了，身体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不断的流失，才引发这一连串的毛病，要从这个方向去着手。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老花眼，
1: 对
0: 啊，你想吃药把这老花眼治好，那根本行不通，
1: 因为它就不是病。
0: 人年纪增长之后了，晶状体老化、硬化、失去弹性带来的一种现象。我们人体的晶状体是枣核一样的这种形态，中间鼓，两头扁，本身是具备弹性的。啊，你看远看近的时候，它可以自如的变鼓啊、变扁呢，以此来调节，让我们事物清晰。可随着年岁不断的增加，晶状体细胞慢慢老化了，晶状体就会变硬，弹性就会消失。那弹性一丧失，就出现了看近处的东西模糊的情况，晶状体没法再鼓起来调节焦距了。
1: 对，
0: 哎，这是年龄变大之后几乎人人都会遇到的一个生理现象。老话说花不花48，大部分人到了这个年纪开始花了。你本质是晶状体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慢慢的变硬了，失去弹性了。就好比家里边养花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花草就枯萎了，你再没有鲜活的这种状态了。那能够给晶状体浇水施肥的啊，给它的养分是什么？
1: 就是叶黄素。
0: 讲一句行内的实话，外行人

0: 才一味的吃这个普通的叶黄素，真正懂行的人用的是眼底素。有内行人的心里边很清楚，普通口服叶黄素效果有限，你吃再多也很难抵达晶状体啊。你用好眼底素，别说四十七八眼睛花，就算六十七八眼睛照样可以不花。
1: 那您说比如说我现在三十多岁还没到四十，如果我现在提前补充上所要的眼底素还有外用的叶黄素，那等我到四十七八五十岁六十岁，我也能保证一个好眼睛？
0: 当然了，实际上岁数大它不就是因为我们叶黄素大量的流失了吗？
1: 缺少了没了。
0: 哎，岁数该增长的还会增长，但只要把眼睛里边的叶黄素给补充充足了，视力就能够维持在不错的状态啊。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老花眼没有办法根治，确实传统手段只能佩戴老花镜。那大家知不知道老花镜为什么不能够一直佩戴着？
1: 哎，我也发现了，很多老年人啊，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把眼镜掏出来一戴，看完东西再装回去。
0: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看啊，我们这个近视镜也好啊，远视镜也好，包括散光镜片的时候，平时是不是都戴着？唯独老花镜它不戴。
1: 为什么呢？
0: 哎，要知道，近视镜、远视镜本质就是凹透镜和凸透镜。那当你这个晶状体还有弹性的时候，你戴上近视镜，看远看近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前提是你晶状体是鲜活的，是具备调节弹性的。
1: 是的。
0: 可是老花眼就不一样了。刚才咱们讲到了，因为叶黄素大量流失了，匮乏了，晶状体彻底老化硬化了，它完全丧失了弹性了。你这时候你戴上了老花镜，你依靠镜片的聚焦作用啊，近处的文字啊、书本啊，你能够看清，但是看远处你就会模糊不清了。
1: 对啊，
0: 所以老花镜只适合读书看报的时候临时戴上，你要看远处的这种景物，你就得马上摘下来，要是不摘，看东西反而会越来越模糊。
1: 哎呦，亲爱的易老师，您实在是太伟大了。
0: 您别这么说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有看那个爷爷奶奶呀、姥姥姥娘呢。啊，他在缝衣服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然后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搭到鼻子上，他实际上他是透过了镜的，用眼睛看你的，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个景象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他如果戴着镜子看不见你，看不清，他那镜子只让他缝衣服的时候看静物的啊。然后还有一个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要近视点，老了能综合一下。
1: 这个是谬论，老师之前就讲过，近视眼和老花眼它不是一回事。

0: 的这个度数就综合了，这可能吗？
1: 不可能。
0: 很多人在这里边就听明白了，道理确实就这么回事儿，但不少人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孩子现在近视度数不高啊，也就二三百度吧，啊，200度左右。等到年纪大了，出现老花了，两种问题相互一抵消，近视自然就好了。哈，大家一定要记牢啊，近视、远视属于一类的病症。近视是眼球的眼轴被拉长了，远视是眼球的眼轴被缩短了，这属于眼球本身发生的器质性改变，和老花眼眼球的轴长没有改变，两者的根源根本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患上近视，到老了又会出现老花，两者是不可能相互综合抵消的啊，因为病根完全的不是一回事儿。有些家长抱着侥幸心理，孩子近视了也不重视叶黄素的补充啊，就等着说孩子老了老花了，把这近视的度数就被中和掉了。我跟大伙讲，等到那个时候你会遇上非常尴尬的局面。近视是什么表现？看近处清楚，看远处母老虎。老花是看远处清楚，看近视模糊。按老百姓的这个朴素的想法，两者碰到一块一综合，远近看的都正常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真实的结果是近处也看不清，远处也看不清。所以孩子近视如果不及时的补充上叶黄素，做好养护，你等老花找上门的时候并不会相互抵消，最后落得一个啥也看不见，就远的也看不清，近的也看不清的处境。
1: 所以说今天的三个问题呢，老师都一一为我们解答了。现在呢，我们的场外热线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眼底术啊，啥时候能到货？我想把这个整套的这个钙磁疗法配齐了，这不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嘛？我想这个完整用上。
0: 想把内服的眼底术也配上，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对对对，没错。
0: 你先别着急啊，既然我在节目里提到过，我肯定会尽全力的给大家伙争取到。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呀，老师，为什么这么着急吧？这个几种眼病啊，全都让我赶上了。首先就是白内障好些年了，这个生活方面就是受到影响了，包括您看电视呀、啊、出门啊、看窗户外面都是雾蒙蒙的一片的，有时候呢就感觉就是 我们服服的看。

0: 不清楚。另外呢，我这个眼压还高，经常就感觉这个眼球啊就是胀疼难受，脑袋都疼。我就心里最害怕是啥，你就是万一要突然失明的话，这往后啊日子没法过呀。
1: 患者是谁都担心，你这种既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临床上叫青白联合，你的这份心情我特别能理解。视力受损啊，不单单是少了一个感官那么简单，打个比方，手上缺一节指头，那只是外观受影响，功能多少还在，可视力不一样，一旦看不见了，就如同被关进一间小黑屋里吧，全世界都是黑的了。
0: 可不是嘛，
1: 是吧？不打你不骂你，就把你关在黑漆漆的屋子里边，没人陪伴，时间久了这心理压力会特别大。临床上我也发现了，眼病很特殊啊，很多视力受损的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心理上的痛苦，那承受巨大的精神的折磨。
0: 呀，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怕失明，这只是一方面吧。这个眼压高啊，确实实在难受啊，眼球胀的就是鼓鼓的，就是胀的难受。有时候老伴儿还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个眼睛鼓的跟蛤蟆一样。呀，您不知道啊，遭罪啊，太遭罪了，老师。
1: 你还能开玩笑啊？看得出你这个心态还算乐观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临床上也见过不少。就盖茨疗法呢，它讲究叫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呢，就是咱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那七分内服靠的就是眼底素。咱们行内有一句老话，叫普通外行只知道用叶黄素，真正懂行的人用眼底素啊。把内服的眼底素用好，内外搭配，完整用上盖茨疗法，你的情况呢就有希望。那咱们说白内障哈，本质呢就是晶状体浑浊。晶状体浸泡在咱们这个眼球的防水里边啊，我打个比方啊，拿一杯清澈透亮的水挡在你眼前的话，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水后面的景物。可如果杯子里边有甲子，这水里边有浑浊，那你隔着这个杯子，你还能看清后面吗？
0: 看不到了。
1: 对，因为杂质太多了，直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就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对形象的比喻。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啊，越积越多，那不光遮挡视力，还会继续的、持续的腐蚀我们晶状体，伤害我们视网膜。那你失明的风险就会随之升高。那反过来，如果能把防水清理干净，变得清亮通透，第一，视力就能得到改善；第二，就不会继续的腐蚀晶状体和视网膜，它会阻断进一步的恶化。那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它是很强的抗氧化物质，口服之后可以清除防水玻璃体，能够清除这里边大量的自由基，代谢垃圾和毒素，就好比给浑浊的这杯水倒入了清洁剂，把它重新的变得清亮了、透亮了啊。同时呢，眼底素里边还含有关键的叶黄素。前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可涂抹叶黄素，这是通过眼表渗透进入眼内啊。那普通口服叶黄素很多药物为什么会很难进入到眼睛深处啊？因为眼睛有血眼屏障，相当于一道严密防护门，把大部分的物质挡在了外边。而眼底素配方当中的雨生红球藻就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可以帮助打开这道屏障。眼底素里边既有雨生红球藻打通屏障，再加上高含量叶黄素，就可以顺利的抵达眼底。那等于叫内外双向发力，外用涂抹叶黄素，内服眼底素，双管齐下给眼睛补充叶黄素，效果自然差不了。这就是盖茨疗法的厉害之处。那这道疗法问世之后吧，当月眼科外科手术的量直接下降了 95% 以上，就让不少的老百姓呢少遭了手术的罪呀。
0: 对呀，太好了太好了。就老师啊，你我不光是这个眼睛有眼病嘛，并且呢，我这个基础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都好些年了。那不是严重的时候，家人还劝我直接干脆做手术呗。跑了医院也去了，医院给我做评估嘛，说这个风险太大了。大夫呢先安排我说是用那个药物啊，保守维持着，然后再观察，就看着吧，就是观察一段时间。我这个心里着急呀，就这么干等着，我怕到最后万一要等失明了，所以说呢，就是我来找你呢，我就想点早点用上这个盖茨疗法。
1: 别的病症到了合适的时机，手术可以考虑，但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要做。 啊，很多人不理解的，我跟大伙讲清楚，咱们养护眼睛最终目的是保住改善视力，可临床上不少眼部手术做完呢、
0: 哦、
1: 并不能够恢复理想的视力，甚至呢还有视力进一步下降的风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做手术的意义就在哪儿呢？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怕有风险。
1: 所以说你先放宽心，好好听咱的节目，眼底素一旦上线了千万不要错过，只要完整用好钙刺疗法，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善。
0: 行行，老师我听您的，我就等着您节目通知呗。我谢谢老师了，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不就是盼着就是早点用上这个钙刺疗法。
1: 等有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听众。
0: 好好好，老师我谢谢了，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1: 哎，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
4: 货
3: 自
4: 强，百
3: 姓
4: 安
3: 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5: 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您是什么情况？
5: 易老师啊，我就跟你讲吧，我就是钙刺疗法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今天吧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恳请老师啊，能不能帮我们争取再发放一次啊？上次我用完吧，这效果特别理想，这会儿又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钙刺疗法的消息，就特别希望吧能够再订购一些呀。
1: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赶上3年前咱们第一次发放那个活动的老听众了，对吧？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可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朋友了。回想3年前咱们栏目开播的城市还不多，有5个城市，那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刚刚的开始，在咱们这个广播电台里边去开播。 啊，那个时候就做了一次盖茨疗法的投放啊，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内服眼底素，一内一外的整套方法。
5: 啊，没错没错啊，哎，
1: 大家想一想，当初只有五个城市同步播出，短短三年时间，现在已经覆盖了50多个城市了，这规模是越做越大。
5: 哎呀，是啊是啊。
1: 节目呢还在持续的各地的铺开，咱们这个栏目的听众的粉丝也是越来越多。
5: 哎呀，可不是嘛，易老师啊，我逢人就推荐嘛，算得上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铁杆听众了。说起来吧，我心里边都觉着骄傲啊。那之前吧，我这个视网膜萎缩，看东西模糊，眼前吧总感觉就有一块黑影在那挡着。哎，我就坚持使用这盖茨疗法，早中晚外用涂抹，每天晚上吧服用一粒眼底素。哎，就这么着踏踏实实的，我坚持住了差不多一年了。现在这看东西吧清清楚楚的，心情也特别舒畅。以前吧就是稍稍看会儿手机，那眼睛又疼又胀的，全身都跟着难受啊，就这些难受的感觉现在全都消失了。
1: 坚持一年变化就这么明显，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正在被这个视神经萎缩困扰啊。我简单跟大伙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视神经萎缩。打个比方啊，咱们养花种地不给浇水施肥，花就蔫了，慢慢就枯萎了啊，就枯死了，这就是萎缩。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缓慢老化衰败的一个过程。咱们的视网膜呢由大量的视神经细胞组成，咱们可以把每一个视神经细胞想象成一盏小灯泡，假如视网膜上一共有100盏灯泡全部点亮的时候，事物清清楚楚，就连细小的东西都能分辨。可一旦线路受损了，先灭掉10盏啊，接着20盏50盏最后80盏灯泡全熄灭了，视力就会严重受损，眼睛也就不行了。
5: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视神经视网膜萎缩呢，就是100盏小灯泡一盏一盏接着熄灭的一个过程。那想要让这个视网膜的灯泡重新的发挥作用，第一件事儿，通路电路必须保持通畅；第二点，要有源源不断的电力供给，也就是能量。你把这两点解决了，问题才有转机。那么口服眼底素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可以清除损伤的视神经细胞的各类代谢垃圾，来保障信号通路的畅通无阻。这里边涉及的是髓鞘、轴突，就这些比较专业的名词，咱们听众朋友就是不用记，你简单理解就是清理受伤的这个视神经的垃圾，打通电路。电路通畅之后，第二步就是供给能量。叶黄素被称作是眼黄金，为什么不叫脑黄金、角黄金呢？因为它是我们眼睛独有的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眼底细胞能量的来源。通路打通了，能量跟上了，视神经萎缩自然就有了逆转的机会了。就好比枯萎的花草重新浇上水、施上肥，就能够恢复生机，不再继续枯萎衰败了。
5: 老师，你这例子我听得太明白了，通俗易懂。啊，市面上那么多护眼产品吧，我觉得没有一个能比上盖茨疗法的。反正我用下来实实在在的就感受到了改善。那以前吧，就那眼睛又干又涩又疼又痒的，就现在这难受的症状都没了。你涂抹上可涂抹叶黄素，眼睛凉丝丝的，就感觉到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呢，看东西清楚。以前那光线一暗，我就不敢出门，上下楼梯看不清啊，摔过好几回啊，老吓人的。自从用上盖茨疗法之后嘛，这两年没摔过。再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现在可以陪着家里这小孙子，哎，给他指导指导作业啥的，现在就觉得日子过得非常舒服，非常幸福啊。
1: 这才是好日子啊，什么叫幸福生活呀？身体舒服不受病痛折磨才谈得上幸福，天天被眼病折磨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何谈幸福？盖茨疗法就是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外用是可涂抹叶黄素，内服搭配眼底素，在家坚持一内一外调理，相当于在家享受高端的眼部调理方案。很多听众会问了，这有这么好吗？哎，咱们看配方，眼底素当中的叶黄素酯，哎，每片是24毫克，已经接近了标准上限了。啊，那雨生红酒藻每片48毫克，这是一套专业的配伍啊，只有这套组合才称得上眼底素啊，它和普通口服叶黄素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正是雨生红球藻帮助打开血眼屏障，叶黄素才能顺利的抵达眼底。缺少这套配伍，你吃再多普通叶黄素也只是吃到了嘴里边，进不到眼睛深处，吃了也是白吃啊。有了充分的养分了，视网膜才能够得到修复，就像给花草浇水施肥，不再继续枯萎枯死。
5: 哎呦，这个吧，你讲到这儿我全听明白了。反正我是自己体会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了啊，也想把这个眼睛维持住，所以我就想再定上一年的量。
1: 想要囤上一年的用量，说实话啊，最近像你这样亲身用过见到效果的老朋友打来电话了特别多。大家先不要着急啊，你持续收听咱们的节目，一旦有投放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里边通知所有人，反正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就可以了。
5: 行，那我就守着节目等消息了啊，谢谢您啊。哎，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
3: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果品优选健康购，
3: 果品助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9: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10: 上回书说到，钦差大人龙宝山是来到了托克图，可是古林方面已经做好了刺杀龙大人的准备。 那是几路兵马是同时动手，就要在这夜半三更天把龙大人的脑袋拿走。龙大人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命宋玉派兵。哎，宋玉真有两下，把手下这些侠剑客安排挺当，就在今天夜晚要跟古林这些飞贼是较量一番。刚刚过了半夜，就在这时候打那个房上上了人了。马清风和孟道长他们一听就知道这是有人要打那个烟筒啊，往这屋子里边钻。两个人相互间就使了个眼色，做好了准备。书中交代，打烟筒这个暗道要往屋里边钻的人是亲哥俩。这俩家伙是古林陆军元帅阮浩野手下的两个飞贼，一个叫一枝花董卿，一个叫水上飘董霸。他们俩的功夫特点就是轻功好，要单论轻功在古林那都是数得上的。两人背后一单刀接近了临时的行辕公馆，他们就发现有许多人设岗保护着龙宝山，可是这挡不住他们的，三窜两绕就到了院子里边了，抖身形上房。这条道早就是走熟了的。上房之后来到烟筒根这个地方，往左右看看，这个老大董卿第一个扒烟筒就钻进了暗道，紧跟着这董霸也就钻进了这个烟筒。董卿顺着梯凳那个把手一蹬一蹬鸡蹬咯蹬落到了平地，然后用这耳朵贴着个墙边儿，这是个暗门，他往外听，没有听着什么诧异的动静，这才把里边啊一个按钮拨动，嘣，这门开开了，毫无声息。可是董卿这人在江湖上闯荡多年，极有经验，门打开了他不立刻出去，他一看外边有昏暗的那个蜡烛光，他把帽子摘下来用短刀挑着，慢慢的打这个暗道里边啊递出来。外边的马清风一看，当时就以为这贼往外探头呢，伸手这就要捉。一青子孟道长赶紧用手一拉马清风，那意思看准了，这不是探出来的脑袋，这是探出来的帽子。嘿，清风一看是暗叫惭愧，多亏师哥提醒，不然的话恐无大事。董卿把帽子挑了一下，一看外边没动静，这才把身子那么一缩，迈步而出。说时迟那时快，孟道长席子里往前一窜身，二指一攒向钢脊相仿，啪啪啪，这时候来的利索，这是武当派点穴法，正中董卿的胸口滑盖穴。那说这滑盖穴在哪儿啊？这人一低头，这下壳顶在胸口，稍稍往下那么一点儿，哎，就在这地方，啪的一点。当时董卿一声不哼，身子往下那么一矮，轰过去了。这是人神大穴，那受不了这样的重击呀、啊。可是他身子还没等倒在地下，孟道长一扶他，把他拉到旁边去了。 他那个兄弟董霸还在暗道里边呢，跟外边的哥哥打招呼，不过这一招呼打的呀很高妙。那哥俩经常在一起作案呢，心领神会，这兄弟在暗道里边就用鼻子问了一声，声音特小，嗯，那意思外边正常不？孟道长就听到这一声了，也就拿鼻子回答了他一下，嗯，你看他搁里边，嗯，外边，嗯，水上漂。董八一想，那是哥哥让我出去，向下一猫腰，打里边就钻出来了。马清风一抬手照他这脖子啊，啪就起了一掌，那可架不住这么起，这脖子后边是凤府穴，也别说马清风是武当派的名侠，就没练过武术的，给哪位切到脖子上，那脑袋得嗡的一下子。这位当时一声闷哼，扑通倒地，是人事不省。眨眼间，清风和孟道长是力擒二寇，再等着呀，没人打上边下来了，两个人就知道哦，这一路就来俩。当然了，这是宋玉事先探听得到，有古林的人打这个地方啊下来行刺钦差，如果要不知道的话呢，也必须来俩，就来一个龙的人，向上人头也是难保啊。马清风回转身到床边，小声禀报龙的人，如此这般来俩已经捉住了。本来龙的人呢，这困劲儿都上来，倒在床上啊睡了。这下一机灵精神了，你让他睡啊他也睡不着了。那个傻大个张猛刚才困的用两个小棍儿把他眼皮支上了，他蹲在这窗户底下。这么一瞧，傻小子呀就好像迎头击了一下凉水，他也没困劲儿了。蹲在那窗户底下抱着大铁扁担，是严阵以待保护着龙大人。咱们先按住里边不表，单说在院落当中，打那个西院蹭蹭蹭越墙而过，就跳过来六个飞贼。这六位是早就埋伏在西院将军府的，单等到半夜了就过来动手。领头的就是那个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周化一早就跟他这波人商量好了，我说诸位啊，今天晚上几路都要来杀龙宝山，咱们这一路可得抢在前头，只要咱们能把龙宝山拿走，这大功可就属于咱们的，王爷是必有重赏。他手下人一听，道长您放心吧，我们不会给您丢人的。说起来啊，这周化一手下这几个人也属于伤残小组。说怎么伤残小组的，您看呢，这周化一这鼻子是让宋玉用刀啊给削去了，他一说话直漏风。再有那个金枪虾米叶的成，银枪虾米叶的方，让宋玉用枣核镖给打伤了眼睛。叶的成伤的是左眼，叶的方伤的是右眼，现在哥俩两个人啊就两只眼。再有那三寇黑手天七吕旺达和戴峰都吃过灵光佛道月和落剑给他们的亏，有的内伤有的外伤，他们都丢过人呐，所以说就指着今天晚上这一战能把龙大人的脑袋拿走，好回去显皮显皮，也就是露露脸儿。那不然的话还怎么在古林苍松岭混呢？六寇过来直逼龙大人休息的宅院，也就是仙鹤宅。这个副将万永年是内奸呢， 因此他们对龙的人如何住在这个仙鹤宅那事先都了解。金枪虾灭得成，银枪虾灭得方，手中滴了这金丝软藤。

0: 枪在前面走着，这就来到仙鹤宅门这儿了。没打算把这门打开，而想跳进去。可是就在这时候，这门开了。哎，把叶德成、叶德芳吓一跳，心里话怎么这么巧，怎么里边出了人了？再看门一开，里边的人没出来，但是站在这门里了。
1: 有朋自远方来，鄙人在此恭候。啊，是他。
0: 借着月光一瞧，在门里边站的这位五尺出头，骨瘦如柴，鹰鼻耀眼，头上戴着随风倒麻威辇透梁金，迎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扎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身背后掖着一把牛肋的小单刀，这一对小眼睛闪烁着寒光。这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每天都念叨想杀却杀不着的宋玉。叶德成瞪着一只眼，姓宋的，我们是冤家路窄呀、啊！本来今夜想先杀那姓龙的钦差，回头再烧上你们，没成想你在这儿出现了，那么就先要你的命。
2: 哎呀，老友重逢啊，这不是叶独眼儿吗？
0: 在北京城我教训你，你不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今儿晚上还要行刺钦差，来来来来，咱俩嘎啦嘎啦。宋玉说着话一伸手把背后牛肋小单刀拽出来了，可是叶德成这枪一摆先进招了，拿命来，啪啪啪啪，指点宋玉咽喉。宋玉就跟他打三招，他俩是门里门外，就这么一接招，宋玉转身往回就跑，那叶德成能让他跑吗？哪儿走，跨步往仙鹤宅里边一进。可是他这刚一迈进来，就听着脑后恶风不善，哎，他一听这哪儿来风声，想回头瞧，大惊失色，亡魂皆冒，再想躲晚了。书中交代，宋玉晚上派兵，派这个派那个，最后把追云剑落雨派到自己手下当保驾官。今天晚上落剑客就是保护宋玉的。宋玉开开门，在门里边站着，落剑客就在门旁边藏着。宋玉转身一走，叶德成追进来，落雨的轮就砸起来了。啊啪啪，砸的是脑浆迸裂，血肉横飞。那叶德芳只是看到哥哥往里边一进，咕咚就倒下了。为了救哥哥，他抢步往里来。宋玉回身喊了一句：“接着砸！”啊噗。哎，这两位还真是哥俩，同生共死啊，哥哥刚死，兄弟又亡，把那没鼻子道士周华一吓得就一蹦，
3: 我的天妈哎，这怎么回事儿？没看着宋玉动手，怎么嘁哩喀喳就死俩呢？
0: 本来周道士他想立功，要杀龙的人，可是就这一下吓得他魂飞天外。要说这周化一武功还真不错，说真单打独斗，那宋玉肯定不是他的个儿。可是自从北京他掉了鼻子到今天晚上，就稀里糊涂的他手下就死了两个。打这儿之后，这老道啊坐病了，一想宋玉他就嘚瑟，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 叫孔宋正。后文书，宋玉将他俘获，然后让他在古林给做内应。他谁的话都不听，专听宋玉的话，这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咱们撂下周化一不表。再说此时此刻，在这临时的行辕公馆大门外来了一人，这主也是杀龙大人的。说起这位来，那可了不得，正是古林苍松岭的兵马大元帅，荒山名剑，一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澹台镜。前文书咱们已经讲了，澹台镜在青松琅琊口阿斗灵光佛道月。可是他一想啊，斗道月是次要的，杀龙宝山呢是主要的，等把龙宝山脑袋拿下来，回过头来再收拾道月这些侠剑，那就得心应手，来去自如了。今天晚上他就来到此处，那说里边也有人要动手杀龙宝山，他知道，但是他没想到啊，有几路败得那么惨。现在他背后插着吴王宝钩，来到行辕公馆这儿了，抬头瞧瞧，是这儿。事先得过报告，有人说这龙宝山就住在将军府的东跨院。哎，现在他一瞧，是这个地方。澹台镜脚底板一跺地儿，轻提中气，这个身子嚓一下就飞起来了。那个脚几乎连墙头都没挨，飘身入内。可是澹台镜不晓得呀，宋玉派兵在这个头的门里有三个人在这埋伏着呢。他刚怎么一进来，就听背后有人说话：“站住，不许动，速速退出公馆，然还罢了，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澹台镜站着了，扭向回头寻声一看，就见贴着这公馆大门里站着一老二少。哎！澹台镜一瞧，这位这派头不小啊，50多岁样子，手中拎把宝剑，他是谁？再看那俩年轻的，每个人手中拎都是刀。澹台镜冷冷一笑：“呵呵，什么人？”就听他这一问呢，可见澹台镜这个人是太狂妄了。他自恃武功高强，谋略过人，那全然没把天下人放在心上。你本来今天晚上他跑到这儿来是行刺的，可他这个语气呢，好像这是他的家，是别人到他这儿来闹。他有此这么一问，那这话问的太气人了。身后的这个人也是一声冷笑：“要问某江南三侠头一位，东方再生便是，你是何人？”东方再生是受宋玉指命，领了俩徒弟杜猫杜星来守着这头道门。这三更一过去，东方再生就认为这是宋玉啊得到的假消息，看来这刺客不能来了。可是就在方才，他听到这个院落里边乒啪扑有人打起来了，哎呀，一想这来人了，精神头马上就上来了。澹台镜一跃而入，背后插了一对钩子，那这行家一伸手便知高低呀、啊、就打外边往里这一进，东方再生便看出来他功夫不凡。再一瞧，这澹台银然飘洒，气度非凡，就知道啊， 这可遇着劲敌了。谭台静听东方大侠一报名，他心中好笑，哦，江南三侠呀。东方再一问他是谁，他把身子就都转过来了，用手一捋银髯，上下打量着东方再生。东方大侠，看来你我是第一次谋面，过去不相识。你问起了小老儿的姓名，我告诉你，我父姓谭台，单字明镜。说着这话，谭台镜就把下壳轻轻地往起那么扬了一扬。他认为，就你江南三侠，你算的什么呢你呀？你只不过在江湖上是个小小的侠客。我谭台镜什么人物？黄山名剑。江湖上要论起来，那剑客就比侠客武功高。那我不单是剑客，我还是名剑，是高高在上。我谭台镜这仨字儿往出一爆，东方再生你就甭想打了，就吓得你浑身发麻发抖。说我要不杀你，那是我手下留情，我仁慈。本来谭台他就想着要看东方再生怎么害怕，可是东方大侠却把脑袋呀那么一拨噜，你是谁？谭台镜，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速速给我出去燃团罢了，不然我东方是剑下无情。这一下可把这谭台镜气坏了，他一想，你东方再生你是真不知道啊，你还是假不知道啊？是不是我跑到这塞外古林这儿保着我家千岁，这许多年不在江湖上露面，你们都把我给忘了？你真是这样的话，你是诚心要找苦头吃啊？其实东方再生看他一进来就猜测着他可能是谭台镜，因为他的这个年岁再加上他背后背的这对钩子和谭台是相符合的，他再这么一报名，东方再生就知道坏了，今夜是凶多吉少。可有一解，我既然要帮马清风来辅佐龙宝山查办古林，就是粉身碎骨，我也绝不退却。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古林大帅谭台镜来到托河图城，要夜刺龙宝山。守着头道门的，那就是江南三侠的大影，长虹画地镇江南，东方再生。东方再生一看谭台镜，就猜了个七八，心中暗叫不好。这真要是谭台镜的话，自己肯定不是对手。可是为了马清风，认可粉身碎骨也得挡他一挡。这么想着，东方再生把手中的宝剑一横，你就是谭台镜吗？我不信，因为堂堂的谭台大剑客是江湖的名剑，受人尊仰，哪能像你这样趁人不备夜入宅院搞偷鸡摸狗之事。谭台镜听了这几句话，这心中恼火，冷着脸看着东方再生。东方侠客， 要说起你们江南三峡弟兄的武功，在我面前是提不起来。可是对于你们江南三峡的人品，我还是较为钦佩，你们还算个侠客。在人群里边是口碑不错，因此今天晚上我不想伤害你们，只要我把那钦差龙宝山的人头拎走，我就饶了你们了。说完这话，谭台静甩开大步就要往院子里边走。站住，接近啊！东方再生手捧宝剑照到后心，唰就是一招。谭台闪身往旁边那么一转，那眉毛就挑起来了，心说：就你东方再生也配跟我动手？怎么一转躲了一招，回手迎面就是一掌。这一掌是黄山派的三才四象掌，谭台使出来可谓之登峰造极。东方再生向后的把一道腰，用宝剑往上一撩，那这宝剑真要是撩快了，能把谭台这手给削下来。可是谭台上边这一招没打上就变成虚的了，猛然间往下一翻，这一掌又打东方的小腹，这叫反背倒脱连，当当当当，哐当！东方急切的一躲，脚下有点半酸，一个趔趄撞墙上了，但是可把这一招给躲出去了。东方再生这一败，他的两个弟子江南二小杜猫杜星轮动单刀，从两侧向谭台进攻，哪儿走哪儿走啊！唰唰唰唰，眨眼之间就劈进来六七刀，可把谭台气坏。心想：这些年轻人，他们怎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他们不晓得我的武功该有多么高啊！他们也敢往里边进招，你岂有此理？谭台轻轻把自己的袍袖那么一摆，就这么一转，把两把单刀就裹住了，撒手烫刀啊！当当当当当当！杜茂杜兴傻了，都不知道怎么搞的，两把刀脱手而去。谭台冷眼看看他们，后会有期。谭台现在是只想杀龙的人，他并不想伤害江南三峡是师徒，所以说他这一战败他们，转身奔二道门就去。到了二道门外了，脚底板一跺地儿，凌空而起往里便落。可是他的脚还没等站在平地落稳当呢，就觉得两侧是恶风不善，老谭台闪动步伐，连头都没来得及回，险险的就躲了后边两招致命的一击。回转身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偷袭他的是两个中年人，一个好像有五十多点，一个像五十来岁。五十多点这位光有左臂没有右臂，一条胳膊，刚才就是用这一条胳膊的这个左手拍了他一掌。这左手可缺俩手指头，就是没有无名指和小指。那么另一位是用分水峨眉刺刺了谭台一下，谭台也躲出去了。你们什么人？此时的谭台已经按耐不住胸中之火，心想：哎，小小的公馆还处处进坎儿呢，刚才这是自己躲得快啊，那躲得慢的话，这一下放上也有性命之忧啊。要问某家，我们江南三峡其中第二和第三周易 遇江涛。
2: 哦，谭台一听明白了，头的门里的那个是江南三峡的老大，这是老二老三。哦，一条着胳膊这个，那一定是号称叫三指托天独臂大侠那个周易。那么这个呢，那就是那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谭台只是这么一想，哼，二位，今天晚上我饶你们了，如果你要再敢啰嗦，我谭台是手下无情。转身奔里边就窜。这二位一瞧啊，谭台，他就是谭台镜，那不管是谁，不能让他过去，站住，哪儿走。两个人随后就追，可是这谭台猛然间那么一转身，用自己的这个左掌横撩两位剑侠，推下，一掌退二下。那说这两位不往后退，那不往后退就打上了。谭台的这个掌力，你说玉石俱焚，打在身上，那血肉之躯怎么能够经受得了？他们俩这一退，谭台就已经到了仙鹤宅附近。他知道钦差大人龙宝山就被那个副将万永年安排在仙鹤宅居住，这个情况早就掌握，因此直接就奔这儿来。可是他刚一接近仙鹤宅的这个院门，他就发现在这个院门外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中年道士，手中拎着宝剑，一个腿在前，一个腿在后，在那晃呢。这不是亘古道长周化一吗？正是周化一。前文咱们已经交代了，周化一领着一把子人，夜半三更的跑到公馆来行刺龙大人，可是让宋玉与洛剑客给废了两个，叶德成和叶德芳是死于非命。这一下可把周化一吓破了胆，现在他正在考虑是逃跑呢还是接着打。要说跑吧，回去没法向王爷交代，也丢人，可是要接着打，打不过人家，不把命送这儿了吗？正这么想，就听旁边有人问：“可是周仙长？”这道士没鼻子，一说话漏风。开始是一愣神，回头一瞧是谭台。当时啊，他差点没哭出来。
3: 哎呦，大帅呀，大帅呀，你怎么才来呀？你要早来一步，那两位也不至于死了啊。
0: 谁死了？金枪侠们叶德成，银枪侠们叶德芳，让那宋玉他们给整死了。你看此时还在门里边倒着呢。
2: 你们可曾把那龙宝山脑袋拿下？
3: 就要拿，还没等拿下他脑袋，咱们这不掉了俩脑袋了吗？
0: 谭台一听，把手一摆：“周仙长，你们退下，带我进去斩杀龙宝山。”
3: 哎，大帅，来，请请。
2: 周化一是狗仗人势，刚才他都想跑了，一看谭台镜来了，他来了精神头，按着宝剑随着谭台镜就进了仙鹤宅。到院里一看，刚才还在院子的宋玉与落雨不知道啊到哪里去了，整个小院静悄悄的。再一看，在这个仙鹤宅三间上房之内有微弱的灯光，周化一用手指：“
3: 大帅，龙宝山就在那屋里边呢，可是在东屋还是在西屋就不知道了。您进去吧，我们在外头跟您把风。”
2: 谭台点点头，跨步奔上房门来。
0: 澹台县的王公馆一进要行刺龙的人，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那只要他拉开这上方门进得无趣，龙大人这条命就算没了。可是澹台这手是刚一打到这个门把手上，还没等拉呢，

啊，拔的一下子，谭台这手刚一递过去要拉门，把谭台的手给弹上了。呵，这疼啊！这个谭台没这个准备啊，他向后退两步，咣打一下门开了。再看，打里边走出了一位年轻的剑侠。嘿，谭台一瞧，心中暗暗叫好，心想这小子好精神，瞧这个相貌和自己的徒弟碧海很相像，只是比碧海小那么两三岁的样子。只见这年轻人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爪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肋下带着一把四尺三寸五长的大宝剑。哦，谭台竟看着，心中就琢磨，大概其实马清风，因为人们都说我的弟子碧海和马清风很相像啊，嗯，他就是马清风了。这么想着呢，谭台就问，你是什么人？就见着马清风往前跨步，扎沙背膀，腰板往起挺，两眼逼视着老谭台。哈，要问某家，我不是别人，江湖人送美称，我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便是。哎呦，谭台竟有点哭笑不得了，心想，呵，这绰号一爆一大溜啊。哎呀，马清风啊，大概其你真认为你够镇九州，你就真不把你对面的谭台镜放心上。我谭台镜号称叫一盖中华金丝方，虽然没有直接挑大旗向绿林宣布，但是我自认为我是江湖无敌。就你马清风敢在我谭台面前报叫圣手镇九州，我倒也应该佩服，我不佩服你别的，我佩服你这胆魄。这么一想，这谭台倒从内心对马清风有那么三分的喜爱。这个谭台可爱才呀，他看着马清风微微一笑，马侠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猜的不差，你一定是古林苍松岭的兵马元帅黄山名剑谭台前辈。哦，看来你还知道我。我打开天窗和你说亮话，今天晚上我到这儿是要杀龙宝山。你马清风年轻有为，鹏程万里呀，我不忍伤你。再者，你又是武当派的名侠，我看在你师父的份上，我看在三峰仙长的份上，我也不应伤你。你闪开吧，让我进去把龙宝山诛杀。哼哼哼哼，谭台前辈，我是龙大人手下侠营的首领，今天晚上来了你们这些刺客图谋不轨，就纵然你谭台镜武艺高强，除非你踩在我马清风的死尸上边过去，不然你休想进屋。哦，这么说你一定要逼我谭台动手了。谭台镜这话呀，是刚说到这儿，马清风一抬手，嘎嘣，苍狼肉，弹剑出匣。马清风这把剑叫乾坤宇宙风啊，四尺三寸五，那四尺三寸五那么长大宝剑，再加上剑匣，那得多长啊？用手直接拽都拽不出来。

0: 清风点崩皇叭叭劲弹出去了，然后往前一跟身，接剑在手，猛转身看着谭泰，前辈请赐招。马清风，就冲你面对我还敢把兵刃亮出来要动手，我已经很佩服了。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可是你应该知道，你远远不是我的对手，你还是闪开吧。马清风凝眉瞪眼，挡在门这儿就是不动。这时候守着头道门里的东方再生，还有守着二道门的周易与江涛全都涌过来了。他们一想，还在那边守着什么呢？那谭台都冲到里边去了，那赶紧追吧。他们到了切近一看，当时都暗暗惊叫，哎呀，谭台要进屋，清风在这挡着，那清风能挡得住吗？说清风要挡不住啊，那别人也挡不住。那干脆今天晚上啊，那就这样了，说能把他们拼走就拼，说拼不走的话就都死这儿，这就叫士为知己者死，是绝无反悔。这么想着，江南三侠的心里倒稳定了，各自擎着兵刃向前围拢。周化一就在他家大帅谭台镜的身后，他反身看着东方再生他们，
1: 干什么？想偷袭吗？我告诉你，有我掩护我家大帅，你们休养得柔。
0: 那谭台镜听着回头看看他，就皱着眉，心想你别掩护我了，我这动上手你的害事，就冲他呀摆了摆手。周化一往旁边就躲了一躲。老谭台冲着马清风就叹了口气，年轻人，既然你一定要领教领教老朽的招数，我也只好丢丑。谭台经一伸手把背后吴王钩拽出来了，他这么一练钩，把后边的江南三侠弟兄就吓一跳，为马清风担忧啊。刚才谭台往里一闯都没亮兵刃，那谁都挡不住，现在他把钩子亮出来了，那谁还受得了啊？这对吴王宝钩那是出神入化，招数再好，钩子再好，也别说一个清风，大概十个清风也难以抵挡。谭台镜把双钩亮出，然后十字插花横在胸前，马清风你先进招吧。前辈，我武当派的功夫是后发之人，我先动手反而对我不利，请你先进招。哼哼，好好。谭台镜想，我就看看你小子究竟能飞多高蹦多远。这么想着，他往前那么一欺身，左手勾一晃马清风的面颊，右手勾奔马清风的腰篮勾来。清风滴溜一个转身，用宝剑斜削他的腕子，嚓！剑一点腕子，招不用到，谭台镜一看就叫好，这手功夫使得到家，赶紧沉肩坠肘把这钩就撤回来了。马清风跟身宝剑一点，刺向他的咽喉。你看马清风才使出来那么两招，可是谭台当时这心里边就折了几个个儿啊。不错呀，马清风深得武当派真传，那么他究竟能高到什么份儿？我不妨看看他。我对武当派后起之秀也有个估量。这么想着呢，谭台镜基本上是不往里进招， 他是引逗马清风发咒。马清风这把宝剑就如同暴雨催花一般啊，叉叉叉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渐渐紧逼，花样翻新，把武当派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眨眼之间已经过了30合，周围这些人那眼睛都看直了。东方大侠他们就想，我们面对澹台连一招都挡不住，可是清风现在是以剑对双钩，却打斗了好几十合。清风是真不简单，清风的武功要高于我们很多呀。那周化一心里也嘀咕，不怪过去吃马清风的亏，马清风这么高，那我们能是他个吗？过去吃亏呀，也是应该呀。其实他们都不晓得，这是澹台故意让招，要观察马清风究竟高低。30合过去，他对清风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那不想再缠斗了，杀龙宝山要紧的。这么想着的，他把双钩横着那么一拍，马清风一招钩，噗，清风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可也闪出这一招了，把门这个方向也就躲开了。澹台镜要夺门而入，可就在此时听房上有人高喊，澹台你休要猖狂。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9。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锦州今天白天晴，9度到27度。
3: 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五次全体会议，即第6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委省政府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树牢有解思维，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全力以赴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化项目企业精准服务，打造无时不在、无事不扰、有需必应、说到做到服务理念，抓实五找服务机制，政企同心共促发展。要强化财政收支统筹，推动存量资产规范盘活、保值增值，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水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要坚持眼睛向下，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善于运用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办法解决问题，发扬斗争精神和钉钉子精神，做到真抓实干。要以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推动一张蓝图绘到底，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锦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压紧压实领导、属地、行业、企业、员工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加强重点场所火灾防控，紧盯交通、海洋渔业和校园安全，深入开展地毯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蒋立新、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
4: 9月11号，由省文化馆、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锦州巡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此次展览以书画为媒介，回望革命岁月，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共展出书画作品160多幅，汇聚省内老中青三代书画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大家以笔记怀，以墨传情，借翰墨丹青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礼赞新时代，生动诠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参展作品以新颖视角与多元技法赋予红色题材时代新意，以沉稳

0: 厚重的艺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的恒久价值，饱含深情，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初心。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于浓浓的笔墨气韵当中，深受震撼。市民庞国军向记者表示，画展在英雄城市锦州举办，意义非凡，让大家不忘红军长征艰苦的奋斗精神，不忘来时路，很有教育意义。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1: 9月11号、12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在锦州大剧院连演两天。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加现代杂糅的表现方式以及演员精湛绝妙的表演，都令锦州观众耳目一新。新编古装评剧《花妖》由沈阳市文旅广电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以明代的沈阳棋盘山为背景，围绕天女花与书生蒲松杰的跨界之恋，展开一段关于真情、气节与抉择的戏曲故事。该剧目以传统评剧为核心表现形式，积极守正创新，大胆融入潮流科技，巧妙运用多媒体光影、魔术表演以及无人机辅助等表现手段，在传统戏剧内核的同时，把锦州观众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舞台之上。演员以威亚悬吊出场，道具场上漂移等片段，不仅契合人物的情感变化，推动剧情的起承转合，更是增强现场沉浸感，有效提升观众对于传统戏剧的接受度。评剧《花妖》演员功底深厚，表演卓越出色，台词的创编也是可圈可点，在保留基础神话剧情的基础上，大量融入时下网络流行词汇，什么复制粘贴，什么生活的苟且，诗与远方的田野等等，可谓爆梗不断。幽默诙谐的风格令台下观众发出阵阵笑声，通过多种形式的运用，让年轻观众对传统戏曲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一场传统与新潮碰撞的戏曲表演，让古老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也为锦州百姓带来别样的艺术体验。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0: 今年九月是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为深度挖掘锦州英雄城市与国歌诞生的红色历史渊源，引导广大群众感悟国歌蕴含的精神内核，9月12号由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与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制作的国歌唱响在锦州歌曲 MV 正式首发，以文艺精品致敬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在首发式上，记者了解到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义勇军研究会会员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明演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制作中心负责视频制作，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颖介绍了 MV 国歌唱响在锦州的筹备与创作过程，词曲作者韩平讲述了歌曲创作背后的初心与坚守及创作感悟。歌曲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在思想内容上将锦州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与国歌的缘起紧密相连，在艺术风格上，歌曲采用了进行曲与抒情颂歌相结合的形式，整首歌曲旋律激情高亢，节奏铿锵有力，既有军歌的刚毅，又不失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实现了历史叙事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对义勇军英烈的敬意，对伟大抗战精神的歌颂。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录片制作中心在视频制作上独具匠心，巧妙地将美丽中华的宏大影像与古城锦州、英雄锦州的地域风貌和义勇军抗战以及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影像深度交织，部分重点段落通过

0: AI 生成技术对历史影像进行的艺术化再现，让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充满活力的现代锦州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紧密融合。这首 MV 的问世不仅是对义勇军先烈的深情缅怀，更是伟大抗战精神在英雄城市锦州的有力传承。下一步，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将整合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和广播电视以及各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资源，对国歌唱响在锦州 MV 进行全面宣传推广，持续放大红色作品传播力，让家乡人民在音乐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传承锦州红色基因。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2。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陵海、易县26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陵海14度，易县9度。
1: 来关注路况，卫东街这边的车辆比较集中，卫东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北向南呢也是相对来说车辆比较多一点。卫东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比较集中，卫东街和从南京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比较多。云飞大桥桥面上现在看到是整个满桥的车，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集中一些。还有呢，目前是在云飞街上啊，第八初级中学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集中，云飞街桥洞里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民街呢，从延安路到北京路南向北车辆，还有世英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是南向北车辆也是不少。桥南这边呢只有一个路段，也就是在武汉街上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武汉街和陵川路的交汇路口在武汉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比较集中。稍后7:15有一段广告。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近年来，盘锦市盘山县深耕特色富民产业，以梅花鹿养殖为抓手，持续延伸种源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研学文旅全产业链条，推动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以小小梅花鹿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新引擎。当地培育两大龙头养殖基地，辽宁国鹿现代牧业种源基地总投资5000万元，打造标准化现代化养殖体系，夯实产业种源根基。德胜街道风光鹿园依托公司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20多家农户抱团发展，小鹿繁殖存活率稳定在高位，形成了散户养殖、统一回收、精深加工的闭环业态，助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目前

0: 全线形成龙头引领、散户跟进的产业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补齐产业链短板，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下一步，盘山县将持续深耕梅花鹿特色产业，做强精深加工，做优文旅业态，全力打造区域型特色养殖产业基地，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之势，持续奏响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乐章。
1: 借助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的契机，蒙暨辽吉九城文旅联盟第五届年会近日在阜新召开，四省区九座联盟城市文旅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大计，重磅发布四条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并完成会旗交接，确定锦州为下一届年会承办城市。这次发布的四条主题线路特色鲜明，优势互补，涵盖多元文旅业态。其中，千里草原风光线尽览北疆草原壮阔景致，文明溯源历史线以阜新茶海遗址为起点，串联多地上古文明与红色资源，溯源八千年文脉山水长城康养线，整合山水长城温泉康养资源，主打休闲度假体验，潮玩文旅风尚线，联动各地特色潮流街区，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消费深度融合。这次年会推动了九城文旅资源从简单整合迈向深度融合，各城市达成客源互送、联合推广、项目共建等合作共识。
0: 朝阳北票市海丰食品深耕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中式糕点产业迭代升级，让老味道实现标准化、智能化、精品化新生。北票市这家深耕糕点行业近30年的本土企业，彻底告别传统作坊人工制作模式，破解手工生产精度低、品质不均、能耗偏高等行业难题，成为辽西食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标杆。海丰食品全面启用全自动智能生产流水线，核心工序数字化设备覆盖率超90%，全设备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搭建数字化运营、质量溯源、智能仓储、能源管控等一体化系统，实现从原料加工、烘烤成型、包装入库到市场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彻底完成了从经验制作向标准量产的跨越。数字化改造实现了提质增效、降本节能多重突破，企业生产效率、管理幅度、效率大幅提升，原料利用率显著提高，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能灵活适配定制化订单需求。目前，海丰食品已经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先进级智能工厂、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资质，以可复制的转型经验助力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以上就是今天的省内新闻。
2: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3: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4: 没撞上吧？
3: 我得缓缓。
5: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6: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7: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1，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增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田气油气田。

0: 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1: 日常驾车呢，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呢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近日话题治理龟速开车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关注一下啊，近期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的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的时候，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0: 据了解，自2025年的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比较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行为。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要说的是啊，慢点开，其实它不等于龟速行驶。那今天呢，咱们就详细的来说一说哪些行为属于龟速行驶。
0: 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那么一般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了道路或车道最低的限速值，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的快速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的限速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当中说到，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0: 那另一种是车辆行驶的速度与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车辆的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
1: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什么属于龟速行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龟速行驶它有哪些危害。首先第一点啊，大家也知道它是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的空间，导致后方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低于10千米每小时，道路的通行能力将会下降约15%。
0: 那么第二个危害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是超车，这样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就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32千米每小时，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此外，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5倍。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诱发路怒的行为。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呢，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行为。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约12%，仅次于加塞儿、抢道。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日常驾驶应严格遵守限速要求，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时拨打和查看手机，从而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啊，延安路和贵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都非常非常之多，尤其是在延安路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解放路和印染街，在解放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也不少，整个云飞街沿线啊，车辆是有所增加了，经常出。

0: 像这些路段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一些，而且周一呢早高峰要来得更早一点，云飞街和和平路的交汇路口在和平路上东向西是处于很拥堵的情况，整个云飞街沿线从南京路到解放路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云飞大桥现在桥面上还可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要注意行车安全。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目前还行，人民街今天表现情况还可以啊，主要集中在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还有南向北。桥南呢依旧是跟大家了解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这边南北双向的车辆有一点路面行车，注意行车的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25度，临海易县26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2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9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颜刘湘，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

0: 鼻子拧掉，你知道有好多的蚂蚁在我脑子里头住吗？这蚂蚁有的时候在我脑子里头搬家，有的时候在我鼻子里开 party、哎、在我耳朵里头打麻将、嗯、
1: 还有女的就是开瓶就光就跪下了呱呱磕头
0: 啊，
1: 各位大人们谁有招啊，不行我以身相许、哎、分文不要，我
0: 这抽的抽的、嗯、像林黛玉似的，
1: 要是一直说话吧可能还好一点、嗯、他能通气儿，那人也不能说天天一直说话呀，你待没事儿，
0: 哎现在就是这种
1: 就能，
0: 真是遭罪，
1: 稍微呼吸一丁点儿这受了了，
0: 哎呀有点感同身受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
0: 说，亲爱的朋友们，本周的上班时间可有变化哟，
1: 嗯，
0: 9月20日也就是本周日需要上班，需要上学，
1: 20日上学，
0: 是的、
1: 啊、社会工作日，
0: 也就是说呢本周有6天工作日，
1: 哎呀
0: 这主要是因为啊中秋节国庆节即将要到来了，
1: 串休吗，
0: 中秋节呢是9月20日已经开始销售啦，
1: 已经可以出去玩的啊，
0: 9月10